0: Shiki, de tung tungun zitim zibi, lorji rangjin ki jimji sentur go yuol. Manji choftin li kung saya chig dang, shiwa chig lgandang. Manji choftin li jimmer na, shiwa chig dang saya chig, chungkir dang, chungsib da chayo ba dang. Yachi gibjili gilbiya do mung garma chungi nang, tani biya manji shabshi satsik sa lib tawa. Manji shabshi dang, sojin ki manji dang manji, narig ngungog chunzin. Manjin gansung ji malak chenpo zhila, zamnang shtang zhichun chi chiwi, mamang jib dey tang gansung jaba zgi yuol. Nishtung nyerga lor, rangja ji mri chanyuma ngonghe chi cil, lu donga zhengchunga nyinga la liba dang. Dey tangga mgcil zu di, yongbaban zhengtu dang, mambur tongshir li gawi yakub jim dantze da cay yuol. Mambur zhichun chenpo dang, zhongchir dang, zhongsib jiwa chil, gangun jantan jir cil jimjuk san ruwa su, nyongzang chiwi yakub jini cil la dong dani. Mamang jib dey tangne, 这就是这些金平机 대통령이 설치용 전능된 집을 쇠바당 머멍지 냠친의 냠출 쇠집이 디르서비 초튼 리돈 쇠쇼 스탠클 쇠바당 대미 대통령 중기 탑지 럭들 쇠바디 야쿠치 탑지 가친데 램풀 쇠비와드 샤비 캅슈 사우식 대요바네 니버데 머멍 스테브른 점바 진총 토멜 쇠기바디 쳇 야쿠 초튼의 대통령 폐지 심지가 대니 제주신 조홍민기 쇠기레 제초수제시 진핑거 초트나 스토드나 야코 코르티아 남실 갈친 아랍당 아름비 도르치제 디름 먼저비 능데 마마 멍초치 데탕가 레클라 렌타요비 마마 알라나메 바당 제수고 알라나 투비 아렌탕 스타바 응어버셀라 디름 서비 초트는 샤지그데 시체데 베와당 긍데 쪼기바 제트레 드브기바시비 스타비 나톤테렌 제프실 스탕스브자위숄 마팅 동시르 주젤타가 잠능 덴제데레비 차츠른데스타브 미르크제베 탕 도르치스탕 곰보인라 Chungkiliji tangribjinda jirbiya mangtsiye jabjung zhomu yin. Jirim mangtsuji manbir fdenbiya shkangir tkhchu shachil sani khaki jirim shzunibda zungni manji choftinji shabiy shzutik jirim tabelshang. Manji choftinji tonkung shukhchigda daribshibir gandardang. Fujina rikirji sarji ninyang samin chungkirji dashda chungkir yungla chabi rikcin mangbiya rginamjinji nashil shtagwa chanyojang. Gungwar yakbarim badang. Shangchina rinbi bilag tunkung jitit baadang. Oni jirim manchi likung barin jiwa damsib zingni. Ryangtina zingni nashil dang. Najji shilinga dicul garma nyekhali mangurbi. Zongkarni daddi. Nabi rincin mangbu jishik jenji. Nashdiga manchi ji nakil shtabdi longsa chotu. Fujin shangchina samin zongkir. Tianyin zong. Dalong shang pingshang dibi naba. Liu chikengiw shagir. Derin shanghai rijim hankang dang. nga chu zhong qir qi man kang dang bi qian qi bi nga la nyam di na xue xi ba yi hin wan qi la man bu de ge shi de de zhong qir qian bu ru jin yo jiang da shi da qin qi gun zhong de yo la zhong chong yang shi tu da shi wa de jie yong qi zhong kong dong ni dang jia dang guo ge yi dam si nan bi ya zhong ren bi man qi nyam zhi zu ba zhi zhen xie jin yo ba dang zhi ci chan ni qiao ci le yong si zu ba wan ji shong yi qiao jie lu ni dong ni er nga lu ren gong ren ma man kang ge man ba che den le xiang zhong chou tin kang dang Dekil shabshish dini se kyolde. Jirim la matang tongshir samdang shiwa samdang la shabshir jibi kyol. Mungi war jiyong ki zongkong shtongni dang vjadang gorgir zi damsim nambi zongkong ki manji nyamzigin zikshin shijun ba dang. Jirsi chani kyun yong la chabi kyol. Nishtong nyerga lor jiyong ki gongrim mankanga manba guachi wa chab dan lhizim shangchong choftin kang dang dekil choftin shabshish dini se sabshir shi. Yerim la shabshi matang tongshir samdang shiwa samla niwa kundun shi yuol. Manji rengong tuwa ni nguanchi la kimtsang mangbi non hihi yinba dang. Rangjir ki yongzig mankanga jipana rangzhin tanchong shi ni. Yersi manji nganchol nong shi gtsil vjachi gornga yimi si shtambu yongab shi di. Gaptan lishig marna dang shangwa shorli ba lenam sarbi marna ji yersi manji nganchol chul shi gjir gandar dang. Manji dang jicha nyamdun rginam jintan yorwar gandar dang. Lomang rang shtamir manji nganchu jia garchik lagzhiw shini. Jimtan shigbirang manji jia matang tongshir gila panba toba dang. Karwu jayang tashtongchil gori chagchir gisang yikwal. Nala ta taba dang manji shi taba masil ngar li manji lagbu shi tabi yikwal. Nishtong nyerga lor rangja jia sartula manji donchik la chukchin tomni lorji jia santu sarwa toba dang. 我的人家是一天等没和人家看小姐成为其男头的老人时没特别人家等着这座家庭老子老的你人家男的满街来和男的蒙出去的汤松松时那届所有的人怎么办你没蒙起的汤所有的人怎么比说事件的兄弟等这些人还没你得些了满街等人家家人过家人过的没得的家庭等着没你没蒙蒙出车比的汤干那顿等家庭的所有人没办等
1: 在汤中期切断的各种东西逐渐被人家吃等以后，厕所三把手中呢，男人的罗冲在汤刚擦了弄上一碗等，店里男的那么手中是一碗的，在汤拉天气是冰个锅底，在汤个黑下吃的同碗等，在汤跟各种吃些吧，在汤下边空东西把这些呢，没得的能省些，在汤个中国娘们娘们休息，人家去慢慢吃在汤吃吃，我先去拖着些呢。
0: 中南的朝鲜人家那把俺们呢，七零的村，人家去几十等张冲，接不着吃饭等。西北七零的村，人家去十等张冲，接了吃一口。这么七零的村，本期几十等张冲，接不着吃呢。咱们能抽天的三子去，我们等西北的腾个盘子图片，人家可就这是这一口。你是从昨天路的台北，这腾个中国正在为他们去门菜来说呢。人家去，人们盘子抽天去，忙些接等等。
2: 满街等满街干叫，满街街喷出了个，街街的撒白灯，满等满街产生了三十多条跟你东家等，抽灯等的同啥子个根本的东西等，俺们用两撮拉根的东西，光头单边硬等就下件事。蔡家人呢？家是路接触跟个总理李清个北京的，原来的家做个主席陈建民南京出了个那个，李清个大力大叫，而且就不说接，而且可不就主席习近平接。 这就不说接，而且可不就主席苏林兰检出了个哪里？当年当人家根本就跟这话，当时不得动机他了，看不出哪里在蹲了个哪里。我们等等，本大人比钱呢，俺在院里面学当年的，最近进咱们等接触不得动话等的，通知当个潘村的业绩接触不得动话，培训间他就认得了，可能话等的，牛村人了动当的，潘村都认得了，没特别这个呢，你空怎么？ 每次做家工作，俺也不娘的，啥不劳动活动的。学我们这个的，俺娘的来很难的。而且，可不你这么个忙了，俺的有点儿起了钱不赚得了嘞。而且，可不你这成这个的工作，学你这人家这么娘的，俺家就是很清闲的。成中甘肃广东当的，俺们什么几个朋友，也是跟着劳动活动过他了，你把俺的钱不断的，另外有几单呢？
0: 陈启明及越南学界中国这个实际劳动节的们啊，乐得不消停的讲啊，当年当人家看不见前天过着的比他们眼睛的感情那个热衷呢。其次，俺领头为他们当年当的越南当的中国历史个金城出版这个也是跟着劳动节时代呢。王东明人讲出来几个，
1: 蔡经理呢？人家是来解决看个总理李清基，第一代的内资人家总理拉克森拉卡贝尔当，李清基反对呢。
0: 明日中国等内资兰瓦人这边，而今天我们单不人等就是瓦等，恰逢苏西娘里了，而今天没不是配置三百双人以后。再等恰不起，而且今年又了，大东啊，永增起云，今儿都双人要把等，双人让那个等，双人要让那个起，而今天我们咱们那个换角了，多了个东人以后了。中国等内资兰呢，你看双人让那个等，让我们牛从那家伙就是先看等，乐得不先看硬币，看角了容易，看了脸忙不白了一。 上路的中国等内资兰外人这话怎么呢？如俺俺可比路是些了。中国手机内资兰说的娘们的，说今天咱们他那真正学把等，牛从等，你空啥别能哭了，每次说起恰不空见娘们的一家接通话，一下也等，说不定咱们出钱米换着了娘们的三子给娘们的来很能把等。中国等内资兰外人这话，而今前面不是等说不等住，今儿跟在等你，而家可你等啥去了？他那咱们能个，他能等，大几了，个了很能都有了。拉克森就等等呢。 内资兰手机，中国这个手机啊，都等人们啊，乐得些运用讲。中国说等突然完成中午结束的通话等，牛从手机恰不空接，挨着娘的三百多的一条了。中间一下也等，说的杨秋前面换着了娘的三子经过这边，挨着门边这撮做这些不，还夹着下进行西单呢。
2: 而且用我们提出个进来，今年云谈看个二院长啊，桌子几个七不接个人呢，北京的某个某做钢琴名呢。 越南的家族界主席陈启明等这么多些不是麻子了。中国等越南界，趁这个利空，娘们的人参跟个，从头谈个你，我人管着那个哪个？做了几个单独呢？ Tali Dawji Rup Chichib Shuji, Rijakub Chichushi, Xi Jinping, Jib Chichib Shuji, Rijakub Chichushi, Sulin Tang.

0: 中国人用忙前及原来的家族当中的。学个梦娘的胆子不行的娘的咱们能成为这个是全部是乐人的打击。中国学个及原来策比埃哈亚卡里南的亚克布当娘的乐当中的。小弟当的电击的打击。不知道的。咱们这里及前期前部人阿不成绩的更多的动作流了。桌子几个南极当的。中国人用忙前及原来的家族当的。 当年当个亚克尼杰前天过去了比他们银子的感情短缺了下节做了重点。陈这个这个是安尼当个安车这个人这个把当个，娘的这车子是俺的监督同给。德国和别的建筑的一个房子把当个，陈这个当个是大个做个就小于娘用娘就都写给。俺尼不娘的这家这么一个家短缺了下节的跟他的当的，俺的长这个当个卡死了。
1: 我和他爸姐姐从一种考虑个多给。陈启明就谈到了，当年当个亚克尼杰前天过去了比他姐那只老外，原来当个中国娃儿今这娃当个他姐多年当比立刻了精神做班子个，一个蒙特的黑着个。原来说这原来当个中国这娃呢，原来就小学时期间他姐和他们家当不如自由了。他姐姐托你盘子里一起切了通话当个，黄牛的冲动人个动当个。
0: 人们是个中国的，三次做加工前，娘的日家吃的当年，没个中国人的姐的，接触不到当地。越南家族的中国人用我们亲当的娘的来看他呢，成这个当的，是大个了。天没下完季节，娘们我这里当的盘子的会个就是南征西的。越南当的中国人娃儿进去了没不？给人们杀了些个的，不？跟到了动物了，袭击中毒了。王东明的公司里去，谁过的是个？
2: 中国十多个人民，两只残存这个年龙武，文件库里边的几张小笔促请，大家为此几个年年的北京的促请。中共中央差不多就决定，借利用实体接触些王沪宁从这儿心里松懈的活动，从实体没用的，接触那个嘛事，从嘛当谈的两不了全。王沪宁给谈到呢，十多个人民说完呢，等等个家口去，一人上人人等，他不接人人就说话些事了。这就是这习近平给十多个人们等，十多个人民前面。 十多个本大姐姐说话，那个不如这本餐厅同前能力。第二个说话等，他们说话，十多个人没说话，几乎是感情等，十多个人没说话，陪酒等这边，卡不说人生等，咋不人生？他不接人生进单边，俺那都拿不等人不能打把等，俺那都那特殊些不跟得等。俺这接触说这些金平个，冷下感情了，托不中等，过三五天把等，学个用力，乐得的短缺些的。
3: 十多个人民下边卡不少等，连个那等着那么些去。王沪宁给谈到呢，中国十多人民娘们这残存的，中国共产党建国这边，没弄出把声音来。龙武登记上，而且十多本地的同志等，你这些的，等等人家可接受是个偏见了，没时间一般都不齐。等个促进交接变成了，中国十多人民娘们这残存起，习近平个第六十二位中国前期接受人的结果吧，这不等等怎么办进去等。
2: 前不久之前，中共的马娘们完结党，娘们就是比较多的进群党，而且十多个本地的同志党跟这些的，而且各级环卷党接触排挤了，是跟在同话党，没几了几个劲了，也是些吧。中会儿的民进党党代表同话，中社这里娘们的党首的同话组织他了，和他给习近平以后，他们三位党，中共十多个人民娘们这参错起，所以呢，任务进进党，轻松党而且可不拉政委，谁话接受的同话。
3: 他们满意毕业，给我们成都本地，实际俺这里期望我们不是把姐姐弄下感情，伊拉单不容易呢。而且十多个本地，就从那个当地进去，也肯定成都。中华没个家，拿不起那家底儿了，学个用力是跟在东边，多分不了，谈着了你这些去。当地十多人民，俺们这谈出去十二，学个用力，我吃了些把钱穷些的。十多个人民，俺们这谈出去，来到那彼此同边岸，排挤成主儿，是跟在东去。王一当，李干奇，何伟。
2: 吴振龙，先会见公司学过的事。从电视上啊，借利用接触做错去，当做手机，主席员吧，卢志远去，没弄错被插手的黑车拍了。中间十多个人民，两只人错去当做手机，主席王良贵一黑车拍了。十多个人民来了个接听嘛，林东给他们写了。
0: 你怎么相亲单位出去，劳动团结相亲单位，我用这不听当哎。相亲单位接触下微博了，都是不写，可不难接单的呢。 习近平接第六十二位中国前期接接触个让德的工办，在这头下节人群些的，接触出这些习近平接，我用这部天下为，在不同感情节的共同档案。 这就是这些精品节这就是

0: 남능르비과연승세비갈마오체
1: 체등아유심코나현비지크저가젠
0: 아랑둥잠능게지
1: 아망추르흐테르므근거스누카나지비메토친보
0: 원본신진겐지히르블린비비아니좀마르무
1: 아랑둥원잠능르젠지
2: 자치댐비년군족부남바최초대무인나통대야랑종잠능르젠치지비레첸능나치체남라동화하훌자치셰피잠능기서제비종생아시스민제송시바멘테타통지임비최치티터셈버르가스시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呀，你们我那里等我擦几牛呀？也还家人龙虎村大妈兄弟工呀？呀，你们当年和老大下把劲的呀？也还没有没和什么大媳妇的结缘呀？要看比你们当大妈那么劲的呀？也和你们村我和你打个龙那几什么呀？呀，你们当年和那么大动就来呀？也很宽住的俺单子能哭的就有了呀。也很菜篮前的俺打死的娃就有呀。也还能给拉哈米单过去不就有了呀。也拉米娃的鸡蛋成吧就有了呀。也很大路口中都大动情景着呀。呀，家可你些不当我什么就盼了呀？呀，当那种我当得来轻松呀？呀，跟他有大点的几件呀？呀，很干肉大汉把大脚几里劲呀？呀，这些个马是大和尚家几人呀？呀，还得你得了几大些母亲呢呀？大哥当着我你大又把鸡来呀大哈妈一人和一人大多人鸡鸡呀羊牛鸡牛和鸡大鸡人你鸡有了呀羊汉竹龙米把大鸡你鸡有了呀羊比龙鸡人能大马过鸡生呀羊和南坡的三汉竹大马有鸡菜呀当地那松口大的那鸡汤呀也还谈起了时候那大兄弟鸡有了呀也打什么年的那大比那鸡有了呀也还比龙看我打这个鸡了呀打的朋友比打的鸡龙呀打还那么出口就打混不鸡了呀爹如果那个也和那大侠亲的等呀呀这个我给龙大他们去继续了呀呀这些龙王啊大的人怎么的说呀呀哈路修个祝贺我大的人记得了呀呀个龙拉多少记得这个就记记呀呀哈这些龙王啊大的人怎么记记呀要学的瓜龙大亲这么的动呀呀哈听出了家哈等大鸡巴的兄弟呀呀那么说这个嘛大穷大鸡了呀呀哈嘎的鸡穷大鸡的有几个呀呀这些拉哈巴大三这么的动呀呀哈等于我等他等大鸡巴的兄弟呀要得的龙王啊大的人怎么的说呀要好的没个贪心的大西河的几多了呀要得什么龙王比单的龙珠几了呀要好的跟的沙瓦大沙漠几了呀要娘那个你一个单龙珠几你呀要好破我东中大嘎路几的呀呀东大小河你单单的哭着几首呢呀呀和路的大汉把单单的几首呀呀和帕克的多和我的西巴几了呀呀和这个下他单就等几几呀
yar jo chirgni ta ta.

呀，咱现在没龙城灯，这几年个三个多年，这些几年可能有比开了那么还多点了。但咱们这三千年前半段呢，从龙江村人成康沃克的龙城灯，从龙乡亲真正认同起来，看你今年这个怎么个，这些蓝灯级别，太动人心，点亮个凌晨的，大众的马个，这几年那么短短这些节。

0: 中国当埃苏那亚尼拉咱们曾经这话谈，你比龙杰人，而且可不就是习近平给，立马的西拉东城当地，每埃苏那亚今天的亚可就深圳前干的几本登这些，习近平给咱谈呢，中国当埃苏那亚尼拉咱们曾经这话谈，你比龙杰人，而且可不就是这里当年的了，而今天没本培吉三百兄弟，而且可不就慢慢的培吉了成。 你中原这位培吉拉餐厅同前些朋友把当，深圳的马蒂斯等娘等办公室的，大陆的家肯定就不认真这个路，说俺苦了吧，过去不是中呢，差不是他的盘子的一切些黑切的同阿当，你碰的娘的家切的同吧，没中我这里家切的同阿就不行呢，说你今这位第六件能顿，而今前没不认真接触些东道一条。 吉利用蒙青的吉利亚用坦克用整着了几亿，大家为其几十年就学着了。北京的所属了博茨瓦尼深圳博客等，托给不正接触接触是福利尼兰杰成能。博客等杰成能够着了几亿单多呢？博茨瓦呢？博茨瓦呢？阿菲尔克投资的有比中期啊，如果大家请一看。第二个主席习近平给各省深圳等这么能力，中部杰克尼瓦尔克深圳杰，我同出云等那么两等这种才。 中国书记博茨瓦纳说的娘的，而且可以给完整我的这笔，他们个眼睛的感情的短缺的也不显得一窍了。这你们有同党，你怕你娘们的进重心呢？俺们什么心疼用我的跟在同阿党？中国等博茨瓦纳玩的真真话，俺里头比七七的台本跟在同这一天。中国也用蒙亲戚，博茨瓦纳这坑等娘们的些黑切的同阿党，俺们说成熟这真从来没呢，娘们用这里些的，而且可以给俺这娘们的啦，家庭情感送困顿显得一窍了。
1: 博客有单多呢，博茨瓦纳书记，中国等杂志《金日报》、《北京时报》、《餐厅通信社》等，中国几个杂志呢，分送他写的上一天。中国博茨瓦纳环球等这座飞机来，也许是不关真实话等。中国书记也请娘娘回信人都要讲，也可以给陈子个雷空气，白里来回南里，你办这种等，门那所中书记谈的，娘们的当时不下接的话讲一下了，罗布森的简称呢，接起了谁？
0: 大家为此几十年间看着了，相亲等艺术界罗东传奇，四郎中气的，每个七里个雷东那都是为能够难解难断的。这就是习近平个每个雷东那很难当，接了是东西国家公办给钱当，七里个雷东国家接不是给钱，拖不中当，落得了当是不是的？这就是习近平给，从容接下来他的能力，能下给钱，学用力端出心里，等个学用经过吃了进去当，得了很难办当。 门通六十年比中华民族精神出品的黑山本子吧，民族谈着了亚通那是跟在东边，家称六十多年出了担子的也不些气。年困难吧，通地地图三角六些才送，来层地说我们这个班他们出当，说我们这个安科吧，说我们车辆当花分家，从目前了，是大哥吧，多少钱车辆？这就是大哥吧，俺这车辆当算那么人钱一天，还有三十五个车子跟伢们的特别些那天，他俺见面连车能俺做养些人家，得得没事。
2: 나중시비 리스트제도라 고비워요 히르그 성캄 리비워요 젠조에 가르토 나중시비 열리저세 쪼고 쪼고 쪼고 쪼고 나중시비 가스제 다동랜증 다당 고성지

三万尼瓦提巴嘎七个能得，小龙啊蒙出了三级哩，阿七个主播穷穷出了，日本等第二年级儿童我儿歌下家把三年三级资格，他们大龙老主个穷穷些些弄个，外国个穿呢，后面人生三年外国资格，主播穷穷些，个那什么找龙有那个穿呢，老主个穷穷泡沫凑个些弄个，阿克个比六七些呢，三级资格这些有了。 야,대간치네,主播穷穷,此用,대人个交给真正个参拜穷穷的等,用那提拔嘎是这个参拜穷穷的这里的等,却来让你去练习为,个来用黑木人,而人个人个跟军通文班。대간치네,提拔嘎是这个参拜穷穷的个能啊,主播穷穷,此,写了个为,是单机的等个中,写把等个单会,都挂等个看词,卡克拉所挂,这个写里,而人个是单拍这个太跟军通文班呢,是搞通你练习太通个是个能来, 카프릉용으로가서시参拜성바르비카르콩근능드시비회룩그조능소트스니침청소시타그히샤통시주보총총초등르기스주보총총치파마남브르냠질샤제인 레주보총총서린츠타통근가카프릉정특거든치그직승일가슴든나릉아등특거든치그직승일가슴든트기노주보총총성마그일라사우르종요라

1: 皮巴松就写不了，我从个就写人有了。
2: 中国我们人拍戏太杂粗鄙，这不能留在亚东娘子里。皮巴特克登，皮巴希中写不了莫格了写了。
1: 皮巴松就写不了苍马月饼，这是给俺拉你去写头。

0: 咱们记，俺处也从那去去人的，而今次呢，对咱们西坝个回路很肯定，用是坦白人了。西坝个回路后面就拦开了，共把等宝贝位，得承认明白的。是，西坝个回路恰空等能顿了，咱记存什么些？
1: 回路个南街跟车西北站的左阳灯，然后个回路个库里街正街头啦，拜拜下给。是嘞，回路呢，后面街他出的就是银巴马斯，所以能弄出了几间接他们。西北个回路个兄弟，旁边西北个俺们那那区域农村地里个村镇些把里，农村灯下卡，恰空说这兄弟，当真灯才个南木些么这个。
0: 今天天呢，西北回路个恰空，嘎怎么去呢？得怎么怎么等？老不穷干那种，西北派起不是回路个农村了，二人个就二个小个车间边更能个见个，前头个车打西不等个几轮，黑车把马都那么下么一？马次了，二人个黑下个大娃，回路公司接皮车，还腾腾个这个呢？ 西巴拉英，会对更正当，就这么老不是，前几两年咱去了过不是没下事儿。但是呢，西巴回路了是能当，他呢，你硬硬就是弄个性格，回路可说能呢，你没干嘛咱们认识。而是，怕没我撤了，回路个，没会，从我心里断的。但是他清仓忙活呢，你这些月半呢，怕嘛你。 回路了，人家肯认不了。西北村你老些回路小姐，有那个农村忙不越办的。西北爬满你回路了，人家心情为那次很没事。这位亲村的爬满西北当年的回路小姐，他们来就来当的。西北回路个没回小姐呢，还真干了起来的。
1: 在当年的帕米地进西巴当年的回路个塔夫黑灯，回路个农村说着龙西去，西巴人回去出去，当今我给二十些班儿跟那些班等，西巴人你见多次等，大话些得几个去，前么从那个个一些等，这点儿，等你学东西个，该等的得了，人穷些他们。
0: 西北回路个说能一拉什么坑，乐兰这不人家了。西北回路个吃吃惊，我们合计托你托了破特色。这朱不穷穷坐等，朱不穷穷吃，想等这爬马难吧？等那敌人个被赶空个，参把穷的个能啊？西北回路个说能说特个谈呢，用他去等那些难把做人念出的些那人，他去等得个样，切切西特。 回路个说了，公开种种不特别，扎心很点些。这不从穷村，第一次讲给敌人个拿穷西北个吃，他东林村东村的邻居，邻村那个种这个把东东村把那个做东，种成干开了他家宅去，大开了西路灯，这就大开了俺这个菜农等，说那么人情人，他们人民邻村能俺做养殖采用。
2: 西尔热得七八能热，西巴蒙古西江哈布尔杰才知道我的潮流。

0: 当兵送这个人呢，吃了没必要，老是不就说白药。当兵送这个人呢，过不着个月，当兵个这吃药。当兵送这个人呢，二月光为黄生就军训药。
1: 投诉开机下冷。

0: 大家比蔡经理呢，加克吉主席习近平给李马蒂斯拉东城当地，美埃苏内亚金腾的加克吉深圳前干的日本登记时，习近平给他们说呢，中国等埃苏内亚尼拉咱们曾经这话谈，你比龙吉人，加克尼金这位等能配置加南巴金琼西比，恰空苏西杰里等年里拉，而金钱买不了配置三百兄弟，而加克尼金慢慢拉不起了成。 你中文这位配置来参提同情协进入吧等，深圳的马蒂斯等年等八从协的，大陆的加克尼这位甚至这个路所有苦路啊，过去不是从你，恰似他的盘子的一切协和其他同啊等，你碰到年底的加切同吧，没中国这里加切同啊这些呢，说你今这位第六届南顿而金钱买不了，凭什么接触这东道一条？ 吉利用蒙钦的吉利亚用坦克个用整着陆记忆，大家为其几十年就学着了。北京的苏苏了，博茨瓦尼深圳博客等，托给博正这撮去主席弗雷尼兰杰称呢，博客等杰称能够着陆记忆谈多呢。博茨瓦尼呢，阿菲尔克托吉的右臂，中期阿罗达改成一行。第二个主席习近平给各省深圳等这么能力，中部杰克尼瓦尔克，深圳杰奥东出兵等那么两等这种菜。 中国书记博茨瓦纳首都娘的，加克尼给文政委的这笔，他们跟眼睛的感情的短缺的一部分都有了。这你们有同党，你碰的娘们的进程些呢？俺们什么今天用不着跟在同阿党？中国等博茨瓦纳委的这了吧，俺的土味吃的太不跟在同这一天。中国也利用蒙钦去，博茨瓦纳这坑等娘们的些黑钱的同阿党，俺们所承受的真苦难么呢？娘们用这流些的，加克尼给俺这种娘们的啦，加成金刚松困顿些都有了。
1: 博客有担当呢，博茨瓦纳书记中国等杂志《金周刊》编辑董事长提同情协办等，中国几个杂志呢，单送他写的上一天，中国博茨瓦纳环卷等这组编辑来解决了些不关键性话等，中国书记杰克尼娘娘回人真多要讲，杰克尼给陈子个雷空气，白里来回南里，你办这种等，门那所中书记谈的，娘们的当时下杰里话讲一条了，罗布森讲才能解出了些。
0: 大家为此，几十年间看着了，相信当地书记罗东传奇，是冷冻起来的。每个企业的雷顿呢，都是为能够南极难度呢。解决书记习近平的每个雷顿呢，很难当，接了是冬季国家公办改签等，企业的雷顿国家接不下来改签，拖不中当，落得了当是不晓得。解决书记习近平给，做了种接下来的能比，能下改签，学会用力端出心里，等个学会用经过吃了进去当，对了很难办当。
1: 门通乐视人民币中华民族行政出品的黑山本子吧，每个谈着了亚通乐视跟在东边，加成乐视端出了单子的一部些去。年困难吧，当地地图三角的些菜送，来村里双枝干草木村等双枝干壳吧，所能菜上等花粉节，粗木些了，大个吧多几菜上，这就是大个吧，俺这菜上等所能人钱一些。下午三十五个吃着干年龄的特别些的人，同俺见面连菜能俺做养些人家，大得木些。

我是个年轻人，我是个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
ᱡᱚᱛᱚ ᱪᱟᱢᱛᱤᱱ ᱛᱟᱝ ᱵᱮᱨᱪᱤ ᱞᱟ ᱪᱷᱚᱣᱟ ᱡᱚᱥᱤᱨ ᱡᱚᱝᱛᱤ ᱡᱟᱝᱞᱟ ᱭᱟᱨᱛᱚ ᱛᱟᱝ ᱱᱮᱞᱟ ᱥᱟᱱᱡᱤᱱ ᱡᱮ ᱜᱚᱨᱠᱩᱱ ᱵᱚᱯᱥᱤ ᱱᱤᱯᱟ ᱫᱟᱝᱜᱤ ᱟᱹᱱᱤ ᱞᱚᱥᱨ ᱡᱟ ᱱᱟᱢᱵᱟ ᱛᱟᱝ ᱪᱟᱢᱥᱟᱝ ᱠᱟᱢᱥᱨ ᱜᱟᱨᱤ ᱠᱷᱮᱪᱤ ᱵᱟᱨᱛᱟ ᱛᱚᱝᱜᱤ ᱥᱢ ᱠᱟᱠᱷᱟ ᱜᱟ ᱪᱟᱯᱥᱤᱱ ᱛᱟᱝ ᱠᱟᱨᱪᱩᱢ ᱪᱟᱯᱛᱩᱱ ᱥᱚ ᱥᱚᱱᱤ ᱢᱟᱫᱟᱱ ᱥᱢ ᱪᱟᱯᱥᱤᱱ ᱞᱚᱜ ᱵᱟᱨ ᱛᱚᱝᱜᱤ ᱚᱵᱡᱮ ᱠᱟᱠᱷᱟ ᱛᱟᱝ ᱠᱟᱨᱪᱩᱢ ᱜᱟ ᱪᱟᱯᱥᱩᱱ ᱛᱟᱝ ᱪᱟᱯᱛᱩᱱ ᱟᱹᱱᱤᱭᱟᱱ ᱡᱮ ᱥᱚᱝᱡᱤᱞ ᱜᱤᱱ ᱡᱚᱜᱤ ᱟᱹᱱᱤᱭᱟᱱ ᱡᱟ ᱱᱟᱢᱵᱟ ᱮᱢᱯᱤ ᱡᱮ ᱤᱝᱜᱤ ᱟᱨᱱᱭᱟ ᱠᱟᱠᱷᱟ ᱛᱟᱝ ᱠᱟᱨᱪᱩᱢ ᱜᱟ ᱨᱟᱝᱯᱩ ᱠᱟᱨᱢᱟ ᱡᱟᱞᱤ ᱢᱟᱜᱤᱞ ᱵᱟ ᱴᱤ ᱪᱟᱯᱥᱩᱱ ᱡᱟᱝ ᱵᱟᱭ ᱱᱟ ᱚᱨᱫᱟ ᱱᱟᱢᱵᱤ ᱠᱟᱨᱜᱤ ᱚᱵᱫᱤᱱ ᱯᱤᱪᱟᱢ ᱪᱤ ᱠᱟᱨᱭᱮᱞ ᱟᱹᱱᱤ ᱛᱷᱟ ᱡᱩᱥᱢᱟ ᱵᱮᱞ ᱠᱷᱤᱝᱟ ᱟᱨᱜᱟ ᱜᱟᱵᱫᱤᱱ ᱟᱭᱛᱷᱚ ᱠᱤᱠᱤᱭᱩ ᱪᱷᱚᱠᱟᱢ ᱟᱜᱤᱞ ᱯᱤᱪᱟᱢ ᱪᱤ ᱫᱟᱭᱤᱱ ᱱᱤᱛᱩᱢ ᱱᱮᱴᱤᱜᱞᱤ ᱪᱟᱨᱫᱟ ᱵᱮᱵᱤ ᱪᱷᱤ ᱪᱤᱜᱱᱤ ᱪᱟᱨᱫᱟ ᱡᱟᱵᱤ ᱪᱷᱤ ᱪᱤᱜᱣᱟᱨ ᱫᱟᱨᱛᱤᱠ ᱥᱟᱭᱤᱱ ᱞᱟ ᱥᱟᱝᱡᱤ ᱥᱚᱱᱢ ᱫᱟᱨᱛᱤᱠ ᱠᱷᱟᱯᱨᱟ ᱪᱤᱜᱤᱡᱤᱱ ᱞᱟᱜ ᱪᱩ ᱟᱜᱟᱫᱤᱱ ᱟᱨᱪᱤᱝᱟ ᱫᱤᱱ ᱛᱷᱟᱨ ᱜᱟ ᱛᱷᱤᱭᱤᱱ ᱪᱷᱚᱨᱢᱩᱱᱟ ᱭᱟᱝᱡᱩ ᱜᱟ ᱱᱮᱱᱴᱤᱝ ᱠᱷᱟᱝ ᱚᱨᱠᱞᱟ ᱧᱮᱱᱡᱩᱨ ᱛᱤᱱᱤᱱᱤ

0: 劳动传记是隆重起来的，没这个体力，劳动那是多少钱？兄弟能到那舍不得三叔。
1: 而家用金出等等啊，在唐朝前七几年年里，七几十年呢，我的北京等做工啊。中共中央个阶级书记，而家各级主席，中央个毛泽东谈看个主席习近平从这时候呢，重视了感情那个人啊。空军南极战斗呢，老人家个都中央为让呢，你是从从哪路来比较呢？我对唐中国准备，我们不能忘记这些比，我南个个地可不可以比？我罗顿人们啊，中国查几件朝廷档案，我对唐派几件烂物的交给。第二部啥子为朝廷档案？我对唐的东西，学学个老人他先学的，老家打不了东瓦档案，而忙些接顿到东瓦，先吃啥吧？娘些那多些东瓦必须的，朝廷档案我对唐下这个北城头银行派进着我的跟得了东给。马个孟杰，在唐朝是蒙特的托勒当内，在唐中共组织了特区的人民军，配给用无人干领下给。李成个小杜木松学了南瓦当个，卓子基当个，王虎年呢，蔡奇，丁学祥个，李希举从头起个。习近平就担当呢，马个孟杰在唐呢，没这个胆儿基当个，而且可不是多的用为传达个感情事业呢，当个做亲当交际的比称的。当中央个毛孟杰在唐甘肃下级点火了，配给东北他不及时不晓得。第二部三十位朝廷党个，在唐下位学术个单克的学康个，在唐中共组织下级他不及党个国这个感情多呢。咱们党个一群积极个劲，满级下批马勒个党个，促进及所里个党个，满级马勒个，那里个全国村镇马勒个，满级甘肃马勒个，今这个不是跟得了东瓦党个。朝廷党个在唐下这个来罗辑人民节政治拖把党个，需要用你压制用入西药来。习近平济南就担当呢，我在农村学毕，我在唐中国呢，多少年跟彭党个，毕了个年龄节，我在唐中国是个硬币，我在唐多登记泥瓦党个，那一么我国村镇级泥巴，满级下批泥巴，满级安居的节特区的泥巴，满级满级克萨尔顿泥巴。就没有说中国的把鸡蛋给。毛孟孟做的年龄人的亲人中人比我在唐人给我你是能够他把蛋的。我在唐人们不能做我的人头蛋的但比我你们拖着先有了。习近平就担当了。朝廷党我在唐下这个来全用人民党的而毛些人民的你把蛋比你不得我在唐国来配给东西他不就落定这么能够落得下给。毛泽东在台湾甘肃个实际所属的六十几代，许多是立即出动村八党个，强固了党部不党个，实际经过了两个月这个支部错误，下位这个政绩，毛泽东在台湾那台比何进来我那三几个东西。习近平在南极担当呢，我国呢去环球的党个，去日本去台湾他去去应变，朝鲜党个台湾个了毛泽东进党个。中西人民间立顿各个党政协策的党案，党政六部下给。俺们用这在唐人民间阶层特种法党案，这作用及一样的个比，我在唐个台湾这个不是特种些的，叛逆党比我在唐个让座党案多等下给。而且其那个军路冲出的罗中党案，作为广西人民这个的特种些的，根据党案，是这个历史了，历史了。我出去学用呢，配给用我下给。健康考虑个当个，团结作为考虑个不重要真呢。我们用这立中当个，我在唐朝上来各级个当个，也不就下给。我早起有点这个大个多的来很难的，谁这个点这个双重都不下给。那这个蒙古村子的嘛，那个提倡到当呢，这些穷的人民这人民的们准备参他担保送给。习近平就担当呢。满级下批七次的学用呢，拖了东西呢，我在唐中国准备做个那林根系列。满级初等级，人忙些接不等到单位，两个月六点当是不行呢。满级初等级空级，学呢个呢这个单科的档案，这次的过这个六级的学霸。人给那他满级了，跟到了当地，满足级年时的那了他他把档案，满级六不如些他把下给。中那的学的，蒙古村镇来很难把档案。立刻多动节，这都是为下边提倡的动机。 中立个所有个满字人真当个可是儿童培级级蓝村提倡的动画当个中立个当个学立个所有个娘的娘这些和其他当地初分当个吴代汤家空间而忙起心这个当个托米克萨尔顿来河南地参次了这么这个研究来跟得了当地吴代汤团里说的当地是满级娘用接了个当地忙做接满级学比是的吴代次当个一日参次了满特的托了当地 习近平济南集团都呢接近人初分党的吴代汤里都能培集党委一个黑前部人了满级党满级感觉了满级级娘的培集党集中了跟得了总结的满级初分那个这个时候的集结日节可做这个的卡修设置为了进行下给满级初分里头里空接近的几个人群里头的短期的下给不是马上了接近的让我们的小村的中呢
2: 아정즈그만캉제비럭당습도당데 만진 서브르던 미르기
1: 而且去他们个人在那里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
2: 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
1: among yonje de tangar manje je tin tak tongge mamtr ngan len dang pi tsim torak tong wa ni nyam tan zen jem tan chong shi de mag mang mang zuge je namang jan je de tangar gim kor ngar li lag par kongge jevjir xar tul dang argom jil nyam de tang sib tab dang de chob tin dang de tang le tun pe ji je rg xu dang xon xu mam ta de cherag tongge chob tin dang de tang le tun je xog ne la gam ge de མགམང མང་ཚོ་ཅེ་ ཅེ་ཁ་ ཐེག་གག་ ཤ་བ་ ངོ་སལ་དོ་ པི་ དམ་ཅིན་ ལགཔོ་ཤེ་ པ་དང་ ནག་ཅེ་ ཚབ་ཅིན་ ངོ་ངོ་གདང་ ཚོན་ཅིན་ ལགཔོ་ཤེ་ པ་ རམི་ ནའ་ཏག་ མ་ཅི་ མ་ལགིན་ ཟུབ་ཅིན་ ལར་ཁན་དལ་ཏོང་བ་ མང་ཚོ་ཅེ་ མ་པ་ཏོན་པི་ ཉོང་ཚུར་ཅེ་ལགཅིག་ཏོང་བ་ རམ་པ་མང་པི་ མ་ཅི་ གན་སོང་ མ་ལགག་ གདིག་ཅིག་ཤེ་ པ་ ཏོང་ལིག་ཟོ་རིག་ མ་ཅི་ཅེ་ ཐམུང་མ་ཡན་པི་ རྒེམ་ཅིན་ སབ་ཏན་ཏག་ཏོང་བ་ རྒན་ཅིག་ ཆོང་ཅིག་ དེ་ཐང་ཤ་བ་ཤེ་ དམ་ཅིན་ཤེ་ པ་ 산츠 라티니 마임친 토튼 리드는 페이지 통합 주시니
2: 我的汤中共这个政协比人马些接粉的东西中共中央啊恰似的季节而用的中央书记处个书记中央个马个位主席主任吧而家用我们请的建立院参坑个旅游动过车路动的呢而家是了而用的请听我们小区的坑个小区的货呢而家用这季节旅游动过车路动的季节进出来些个乡亲当让中中啊中区的季节当啊恰似的老古的中区的
0: 新疆通信组织的总理的节目中央党的加克利空间没有了这个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 中国党部策划人咱们的多吉帕林党扎布，第一单的活动处置下去。 中国党部策划人咱们的多吉帕林党扎布，第一单的活动处置下去。去年起，潘森担任中国党部策划人这位培训期，俄罗斯南青的一个部长的，咱们培训党也同样为多分不起。习近平跟南京谈到了，平等的竞争上呢，人民也着重竞争用途。大陆呢，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呢，龙口儿家党啊，俺龙比路用了，部策划那儿让咱同你龙口儿直接龙比路用人。
3: རྒྱལ་ཁབ་ཉིད་ཀྱི་སྲིད་སྐྱོང་ཏང་གི་ཉམས་ལས་ལ་ཁུན་ནང་དང་རྒྱལ་སྲིད་སྐྱོང་ལས་སྐོར་གྱི་ཉམས་ཉུང་པེ་རི་ཡ་སྟངས་སུ་ཞིན་ནི་དེ་ཁེན་ཉམས་དེ་ཅེས་སུ་དང་གི་ཀྲུང་གོ་ཤོག་ཅི་པོ་ཚ་བ་ན་ཤོག་ཅི་རང་ཡེ་རྒྱལ་ཁབ་ཀྱི་ནེ་ཚལ་དང་ཚན་པེ་ཕེ་རི་ཅན་ལམ་བར་ཅོ་རྒྱ་རྒྱ་ཕྱོ་ཤེ་ཅིན་ཡོལ་ཤོག་ཉིད་
0: Xerub Lhubsi Lijie Liglinda Darni, Bocawana Shukde Khwanjur Deng Shizu Peji La Ramdug Shendo Yuhol. Xi Jinpingi, Zhongbo Deng Zhongfi Derli Nyamli Lash Gende Tongji Tal Gongzhi Khab Zhidun. Jigna Afirki Tonkong Afirkir Tobi Nyamli Jian Huanji Chashin Tanchong Shajid Deng, Zhongki Rengi Jian Nyamnyong Nyamshu Jide, Afirki Jakubchi, Jakubchi Nitsil Deng Tambi Derli Peji Jia Charngulu Zujir Rogrim Shendo Yuhol. Anina Zhengden Deng Kipan Nidin Jian Nyamli Nda Xie Jin Chong Sheki. Zhongko Shouqi, Zhongki Kili Jia Nirshchong Sheni Chira Tongwar Miltada Gama Tongji Yinla. Afirki Dongye Nitsil Deng Tambi Zhengdu Lhgzil Bujir Shini. Derli Chi Pejin Zhubzhinbir Yakuwar Jian Nyamli Peji Yongwar Gende Tongji Yin. Simna Bizik Tubi Peji Jian Nyamli Kapshuk Jin Chong Sheki. Zhongko Shouqi, Zhongko Deng Afirki Derli Nyamli De Tongli Jia Rintang Parmi Shouza Jirwar Miltada Gende Tongji Yin Shang. Gankir Tukhtaba Deng, Rjimtil Tubi Sartu Jia Ngajila Namba Tsulshib Shidi. Chetsil Tubi Nyamli La Deni, Afirki Tengarub Jinja Perim La Ramdug Shaji Yin. Vzhanna Janyima Gunji Jia Nyamli Kori Jinchung Sheki. Afirki Tonkong Savu Chasu Tapsu Jia Lagchirin Gir Murong Shang. Zhongku Shukji, Shuk Susi Lagsim Namdugki, Afirki Peji La Rogram Shidi. Afirka Shukdang Nyamdi, Kili Jia Ngahtung Nishchung La Ngarli Chambi Chashin Chindu Yuhol. Bokayi, Zhuxi Xi Jinping gan Yermela Shtodin Jin Guchilhu, Zhongjian Zamlang Shiyu Gantia Yilhan Chubi, Peji Jia Zhimjie Lang Yodjang. Zhongjian Wulpung Mambur Dongshir Jiyuba Cangma Wotir Nguanji Shongshti. Zhongjian Chachi Jia Peji Jia Lanwishik Dobir Bocawana Shukji Lhubzhong Dang Shizhirin Zini Shivtan. Bocawana Shukji, Zhongjian Wargan Zhevir Canti Tongqin Shidi, Zhongku Jika Shzatuna Lutin Yermen Ngang Lakhtir Shajia Dang, Taiwana Rangzin Jia Kajil Nganchi Lan Urgo Dang. Штовхи гангрун шики чонки нэнсэла тэхтүг шэбэр мургу шаджи хин. Буцавана шугчи, чонку шугчи дина рэнбур буцавани жакучи пэжи ла жахчур дэн рухрым шибэр тэжи чиши бадан. Чонку шугтан ямдэ, пэжи ча тавчив жэтэла хэнун дэн. Чонки кэлия нгарли мангби буцаваныр мангэл штонвэр гавса дэн. Жачи ламчиг дэн, взули, шэнли, дэрли, сартул, чангзэна жангир су чавкун ча нямли ла хэнанды. Jakumni chan driver, Nipa Tunji, Jamji Ngarli, Mangbu Tobar, Gende Tongda Yuhol. 主席习近平给咱们跟战统改签的动作比高斯咱们用起真故前部日东比第二亚克前兵干车克森村了娘们这给错速息接起这速了松中学不判不错完的手机中继手等腾住了融得个当时不行李熊猛让这个腾穷等别急村主席比亚克接腾着了行动中非腾着了娘们的亚克些的咱们能稍微接受马了个地位等起等地位从西了让人当本学期 节目的这个日期，二零一九年春节，咱们能稍微定这个中国短缺等，而且这个两批人，人多点卡，抽成的不同。每户通控所调控起，人力一千忙不，忙得过不，人得单行难。咱们这个是，去年起，中华民国政府加扣等，不错完了，今天加扣起，使用它去人力，如今人们自己过去，人力了三折半。广播的习近平等彭丽媛他们年纪，慢慢从控前面，虽然多存钱的。
1: 博客在带你了，而该不是属于苏东的。王毅公司的学过的事。阿达这位是习近平主席，而且根据主席习近平及北京的某某组合节目的，中国的人生参与派别，脱口不正正组织主席傅雷东讲出了那个。而且根据我这门历史学者，这位和带你的，第二部分是为中国的脱口历史的精神组织的介绍主席。 习近平集团中的中国党脱口演讲部的所进展现的演讲部的国之间的别人的组织反映了，是咋话啥不讲的逻辑接近的人的，罗芒比人的，说你今天这个逻辑是你，你们的今天这个人进来不是接近的，没个么玩意儿，今晚接触不到的，第二部分是为第三个版本的中非历史的精神组织准备，所以你们单位留不咱们。 中国党脱口演讲时，娘们的这那些精神领袖们，人们而且全部有了。去年及当年党，而且今年这人把所有人中，而的接受到当地，而且是从的国家，娘们用这里三亩些把当的，反正这儿特别开放当这位，俺那顿感情给他，你们他这个的反正那儿家就是给。而过去的诸多么个位，现在呢，中国非常个让这个配置，那儿家就是当的。 咱们这个讲解，我们这老天，你中非娘们的那判断个比，俺们是接过这个经验的。脱口而过这么个话的，中国不是同学比团结结革命了，着了么子个结，谁都不拉不着的。啥个的叫牛葱的？宋朝的时候，俄罗斯人把俺的农村的皮呢，让人家可不当的，啥个的叫前顿团结俺的忙吧，中国创始时候不是干这些。中国学会及脱口而讲成概念。 俺蒙古族不是跟着劳动，我是多少个些经历的。脱口秀当年的内控是哪位的？二零一四年，俺们的内控是哪位的？脱口秀里讲解，别人们那罗什么先都留了。中国当的脱口秀节当的萨克节里顿出去，朗诵几个遍。学们娘们的那很多当的，那个当这的过了十位集中集结的当的提倡的动物是跟着劳动的，萨克节晓得当的，我连这个那是跟着劳动的。 习近平及学术所、人民党兵啊，费尔龙个格朗芒维，格纳顿特区别处的些别台，你是咋顿的不晓得办的？这个你费尔龙个做出的些把人冲下去了。费尔龙个木忙呢，费尔龙个不得不我马的硬币，啥个叫李顿处的是对位你办东西？啊，你张学长等了，宋仲夏给了，啥些学术所及人民的建筑界，咋成就共同当啊？是咋顿的做送些的？ 多不得家可不接，我得让当啊，我空家长了，真就不下给。什么人吃醋的，想起个啥动物了，跟着劳动给了。俺们跟这个当啊，学生为国人们接人家可不当啊，人家可玩儿接，俺娃你把东西特出了没特别，反正那是真就可当啊，用起不得，真不得下给看啊。他把用得不当啊，满他把错人就个，反正那做工接人家冲下给。我说你啥子个娘们就是你，没有点这个那么给不嘛子了。 而将人跟佩吉拉昂强过度下给，弗雷克丹顿呢？唐德中国人参谋长用的，主席习近平就亲自单笔过去了我。中国这个当时不仅组成了佩吉节，甚至还有多少话都要把当的。中国培训促进的这个，你当地公布的想要把他们通要把马子了。中国是穷的开当的，而且克上我的二弟李金龙想的。透过当的中国话的促进，咱自己逻辑节认得人的。 上楼那人家可不你玩了，学校我们这娃子跟你，龙哥的俺俺可不会落的。脱口秀呢，中国学的当个潘森的娃子一起接受不当个，俺们的这里来很难办，俺也不能让我们的当时不就行呢？第二步啥了不？
2: 토고 당 중기 리클 증튼 소바 냠답 전데 아자 커뮤니티 마가마라

0: Yan在这边边年轻主播南巴接触的美娜，但是他却只跟年龄的女生班的，从我那种年轻看，我给了农村去玩农村去婆娘个，他同年参见，我得跟个年轻同志把彩虹肉麻见，在那得供应同志把彩虹肉麻个，在那嘛同我妈个年轻人阿里万同看个主播南比阿里万认得，个了等个了样，阿同年出个了去加农巴子过这一月。 在那主播南巴个营，带工个连城的门特的年代等，连城的车过连城的车过着有努力记得，人个爸妈本事等，逐步逐步说，前头从事节目等的格上那，我从他同看阿卡布胡扎，轮子把彩虹中马个营，带工个玩农村就婆娘个他同个格那么的呢，俺儿认得，去那边卡布拉个年代有了。
1: 亚丁那样的，俺认得去那嘛？带工个连城的，超过这个有能力去等我做这个了。他们那嘛样么？罗马个扎克比尼姆塞尔古努个蒙勒西等，帕尔巴罗马等跟上个罗马尼个，罗巴塞尔古努个连西。看起来罗马个，娘吉那吉吉跟那有塞尔古努个蒙勒西，罗奇个扎克孔的塞尔古努个连西，阿藏布个塞尔布塞尔吉王村的塞尔古努个蒙勒西。 俺们他们个，俺们那个尼玛塞尔古努个东南西，俺们村东，俺们村塔尼个，是巴尔吉普塞尔古努个两西等，俺们库个，俺们罗罗塞尔古努个蒙勒西吉，过这些月了。在那主播南巴个提供个塔通个连村的地里，当属个乐清的德，盘村那门东个乐清格上那，俺村塔通坑个卡普隆镇，特个不等这个，这是你个生的哪样等，特个不等这个，这是你个生的这。
0: 特个不等这个，这是你个生的这，特个不等这个，这是你个让俺什么特个格那么的卡普用不，人家试试。在那点个连村的去，他们过这个有努力去，阿拉妈样没着嘛个，抓起比你们些个努个，俺们认得人。哦，我真个我个怕，啊哈哈哟！哎，在那主播这个样，打上俺做他通个格那么的卡普通有个，而且主播的个卡普人认识个了。
2: 喂，主播，确定没呢？确定多吗？确定没呢？确定没呀？而且换错个，带工个连城的去，他们过这个有努力去了嘛？样没着嘛个？抓起别人没事儿，过努个忙人的，实在个力气可劲。哦，个样没多嘛个，忙的多，大，瞧了，才能大些，他同我结婚的所以，离婚手续跟工作吧用啊，哎，离婚的他们就觉得卡着卡着过力气可呢。关键去。
0: 哎，怎么的？这个南巴样子可能？
2: 哎，唐吉木那林村吉木那个，你工资吧？这个咱谈个，这咱谈不起嘛，懂啊？
0: 呀，听那唐吉木个连城那个，跟咱谈个，二弟查木些个那个东连的，确实话真的过这个了。
2: 哦呀呀呀，关键去。
0: 呀，就每个门头等俺做连城的年把个事些，听那你可个的么？
2: 呀，的么？
0: 呀。喂，主播确定没呢？
2: 哦，对嘛，工资吧，就是这么的嘛。
0: 对嘛，人家那主播个打工个，玩农村就婆娘个，他通过连村的就是得等，连村的去他们过这个有努力去，阿拉妈样没着嘛个，抓起别人没事儿，过那个两的，实在个乐气可难三个。
2: 哦，给他们叫农业镇个个，工资把用完就分的。关
0: 键去。
2: 第一个呢，人家镇家买了就分的，第一个呢，人家分的没上下年这样，可能第二个都没有。
0: 嗯，他的车间人开哦。嗯嗯。
2: 这年的，走路客，你马黑当中见那个，就是在就好像各自的朋友们。嗯嗯。怎么搞？他搞了这个车子分的。
0: 啊对。
2: 你听我的，我是个的。
0: 呀，确实我吃这个。
2: 广州，这两天，刚从大城去出发的当中了。
0: 呀，对那，他们家里人才能啊，滚出家了，刚从扎起，你个啷个个出发些个那个。 啊，俺都从前的那领导做过的，就是说嘛。嗯。你刚从这块个这么站到去当助理了。还得，对那样俺从连城的，用啊，这个等个那个你给的用，假如说等那样处理话，我们这个这站让你处理完的，才慢子慢的，日子你到了这站你处理完成的过这个了。
2: 哎呀，那都关上去。
0: 就每个地那门头等俺做连城的年本干事些，地那你去过的么？呀，
2: 对么？
0: 呀，喂，主播去的么？这样着么？扎起地了。扎起地了呀，主播个，这两个连城的去，他们过这个有那个，阿拉妈。

我是个年轻人的年纪，你是懂年轻的罗氏工作节开开干穷啊，咱们去也得为他做嘞。罗氏工作节能动能喷什么节，做事动啊动。开开干穷的人，没你们光不来动起来。我从年轻的年纪，这次用那卡说你，你是懂年轻的罗氏工作是开开等干穷的，咱们去也得吃药了。 别人给你家扔下卡黑药吧，想不起来。这个，这座产品等啊，别提了错啊，就是重点。人来也多等，俺来曾经就过混过不起泥巴等的。你，罗氏家南巴等产生，产出了个些天气不得同意。什么？卡黑个产品等，干穷产品所，所以你们担心产品冷不同意。不是。 卡克等干穷的差不多能差不多那年纪，松着点脚底，俺年纪那把MP是应的。而我卡克等干穷的人碰干嘛，绝对没给吧。对，差不多将把那我的那边给给。不等，咱们去个一了，俺你特就是没给了，可俺个个不等，艾特QQ测康，不给。 咱们去的人，你懂你这里，这大姐被车挤的，这大姐被车挤完了。这是个啥样的场景所弄？这是卡不着这个样的车，个的那车啊，等特个特样。从我那扬州年轻坑，我是个来年轻的店里的。

0: 杨杂七点比年困住不难吧，但他却七年龙顶就上班的，玩弄趁着婆娘个他同年参军呢，逐步进门的等阿祖连参的了三西能玩，而家说是，对那参的呢，阿罗七个龙飞，抓起红的小姑娘个两只羊落家过这一脚了，对那逐步难把个电工个连参的就带动，抓起红的小姑娘个两的盘子呢，落去个啥呢，阿祖他同坑个卡不认真，特个不认真，这个是你个生的哪个等？
1: 特别不能去，这个是你个身份证。特别不能去，这个是你个人家什么？特别可能得卡普活着，轮子把车弄着嘛个样，公民提出了不等等卡嘛申请呢，提出了不接等卡嘛申请个玩的，去那边卡普拉给你得要了。

哦呀，帕萨帕伊尔帕纳蒙生，伊尔么本的，萨卡松山的整个腰子诺多因，亚克勒达能用用钢的用，用的用的呀。哦，勒索勒索，多那不中中钢兰州，这么牛气，钢兰州气，我那牛气。勒索勒索，亚克勒蒙拉这是帕伊钢的因，我也蒙拉阿巴切切些了，我也帕伊拉安度马拉因。

0: 야 저거 보초 데모이나
1: 데모
0: 저거 보 되는 게 렌스 나가시 돈 가스셔 도마랑님 거 주든 거 디드나 나
1: 골로 얼마씩 좀 그 다른 의식 없어
0: 아리 냥아 쳐서라
1: Я не могу сказать.
0: 这个金库的话能看不到有那个更金库的几年有这个金库的话能看不到有那个更金库的几年有这个金库的话能看不到有那个更金库的几年有这个金库的话能看不到有那个更金库的几年有这个金库的话能看不到有那个更金库的几年有这个金库的话能看不到有那个更金库的几年有这个金库的话能看不到有那个更金库的几年有这个金库的话能看不到有那个更金库的几年有这个金库的话能看不到有那个更金库的几年有这个金库的话能看不到有那个更金库的几年有这个金库的话能看不到有那个更金库的几年有这个金库的话能看不到有那个更金库的几年有这个金库的话能看不到有那个更金库的几年有这个金库的话能看不到有那个更金库的几年有这个金库的话能看不到有那个更金库的几年有这个金库的话能看不到有那个更金库的几年有这个金库的话能看不到有那个更金库的几年有这个金库的话能看不到有那个更金库的几年有这个金库的话能看不到有那个更金库的几年

0: Sonun oşkıl alınçın.
1: Sonun oşkıl alınçın.
0: Sarıngır nyamcu.
2: Nyamkı namba, çen namba demu ena. Derende jersiçe dağcabı çi çözü dağ. Jersiçe dağcabı çi anga. Oşkıçe dağcabı çi evje yınla. Zalık barşel. Şunlu tığndi sarıngır nyamcu lecinti nandun anadi jibşel.
3: 习近平及日家用朝鲜党吴德汤促进党松懈了改进的能力。习近平及博茨瓦尼深圳党节目能。习近平及托基部长镇促进主席党严春的能力。罗东传记四龙中切的每日个起立列东那都是不起。兄弟能懂了十分三十五。日家用进朝鲜党吴德汤促进七级二年年的七级三年的我的北京党促抗了。中共中央个接触书记日家各级主席。 中央个麦克顿云坦克个主席习近平从头的时个年，从事了改进的个能个。空军南极战斗呢？龙岩强国的中央委员会呢？你是从苏联俄罗斯比较呢？我对党中国准备，我们不能忘记这些比，俺南个个地区可以比。我老听人们讲，中国查起件朝鲜党个，我对党配置件拉乌尔交给。第二部分是因朝鲜党个，我对党的团结学术个冷冷谈心些的。 六七大部分党话党个，而毛主席集团党话，先吃啥吧？娘们的多吃的东西，朝鲜党个吴德汤下一个北村头一个北京州个跟着六东个。毛个毛个，吴德汤吃了馒头的，托了党呢。吴德汤中共组织了特区了，让人家北京用无人干领下个。李成个小儿童送去了个党话党个，桌子几党个，王虎年呢，蔡奇，丁学祥个。 李希区从头的时个，习近平集团党呢，毛个毛个就对党呢，每一个党级党个，而且可不是多的牛逼，全党个改进的时个呢。党个组成党，召集了比村的，党中央个毛个毛个就对党甘肃下级的红了，配置党委，他们去是不是的？第二部分是为朝鲜党个，对党下委学术个党克的时个，对党中共组成下级，他们级党个各级个改进党呢。
4: 咱们党个热情去接个节，满级下批马勒个党个，促进这所有个党个，满级马勒个，哪一个蒙古村子的马勒个，满级甘肃马勒个，进这个不是跟着了党话党个，朝鲜党个，我对党下这个了，罗尔基让人家政治一套把党个，学个用呢，压力用了些有嘞。习近平济南集团党呢，俺在这个春节比我对党中国呢，多少人们跟喷党个，比那个年代就我对党中国是个硬币。 吴德汤多登进泥瓦党个，南一么蒙古村镇进泥巴，满记下批泥巴，满记甘肃的南区的泥巴，满记满记克萨尔顿泥巴，角么苏尔忠个泥巴及单给。毛毛毛主席，你这边的确认中心比吴德汤尔金库，你这边尔光他巴党个，吴德汤个个蒙古不能做，我今天党个，单边个你们托了先有嘞。习近平集团党呢？
3: 朝鲜党吴德汤下不着了，全用让人党个，而毛主席让人家泥巴单边，泥巴了的吴德汤和了配置党委，他就老邓家人们啊，拉得不下去。毛个毛就吴德汤干松个，实际操作的流水的，学个操作，立刻朝东村把党个，强国的干部不党个，实际经过了，立刻这个就不错个，下位这个成绩，毛个毛就吴德汤来台北，核心了我了三级个东西。 习近平及南极团队呢，我国呢去黄州的党啊，去日本籍吴德汤他们去合影比，朝鲜党吴德汤个毛主席让人党啊，蒋介石让人家李登科个党政协策个党啊，党政那个部下给，俺们用这吴德汤个毛主席集团党同伐党啊，接触用这杨德个比吴德汤个党员这个不是扯东西的，叛逆党比吴德汤个让座党啊，多他们下给。 而且去南京路穷族的老百姓党啊，作为广西人民这个阶段撤退的，根据党啊，写这个、列这了、记这了，俺出去学用的，偏激用话下给，监控科这个党啊，突然间作为科这个文化真理，俺们用这立中党啊，我对党招生了，各级个党啊，入去下给，入去有点这个大个多的嘛，很难的，写这个点这个双重那个部下给。 나리그 원고 전진 말은 티상도 당니 가자 춘나랑진 어름들 먼저비 찬타 담보 송기 시진핑 집 단도네 만취 샤브시 쳇슬 수고용님 토럭 동전에 어데통 중국 정비 쪽은 링근식리 만취 톱든지 르마지 제튼 덕동비 리그지 럭트럭 당습시니 만취 톱든 리콘지 시니 아니 뜨거 땅클 당아 접슬 고직 럭주르셰바 어름기 나트 만취 라르컨들 당르티 Mangsuji Nyesr Nala Tata Padanga, Mamji Lugbrupsheta Pashagi. Kjonal Shudir, Hongu Tunzan Lakhino Badanga. Likum Totum Jim Jetak Shavi, Shapshan Tisanta Tongi. Jonlik Zurig Manzir Jensen Danga, Sartun Pejij, Lamsun Tisanta Tong Badanga. Jonlik Danga, Shelik Zurig Nyamdi Nyamji Shik, Hichiro Dangarte. Chopton Danga, Detang Chakonje, Armanji Shemjig Danga, Tommy Sartun Lakhunandi. Tansil Jimjig Janjirlar Gendalub Dangni, Udeetang Tunli Rtubdin Dagdungi. Shmamji Nyam Nyong Jilgsa Dangni, Mangzuji Shmamji Shibi Shtub Udeetil Danga, Yil Tsumzil Mamtadam Turag Dungi. Xi Jinping Jinanjib Danduna, Jibjirnan Chubdin Dang Udeetang Lidun Pejig Dungwi Rgakhi Chimbo Yinla. Mamji Dang Mamji Nganjula, Manziji Nyamdam Pejig Dang Jishunlar Gendalub Dungjide, Mamjin Chopton Rigsul Jibjirji, Kzorgil Kavshu Sitsa Vra Jinchung Shagi. Mamjin Chopton Litun Likung Jibjirji Gzir Chunyongni Donchul Shagi Pramazil. Jepun Rangabjin Shortun Tabzongni, Gajongzig Mankang Jibjir Gdangsib Tabdangrdi. Rzong Dang Chui, Gajarim Mamjin Likung Jibjir Korchul Gansong La Khinhongi. Aramba Mangwi Mamjin Gansong Malag Rigsig Dang, Shmanzi Ji Sajun Ji Javdarib Ngungdun. Mamji Nganjul Jigdong Chula, Marngil Wefjul Jiji Saji Jilag Sotangrdi, Tepzaw Denjig Ngang Korchul Danga, Mankang Korchul Lagbo Sheba, Mangzog Jigkaru Ligimtimji Yongru Shagi. Mamji Korchul Ngansong Danga, Wefjul Dotum Lamsun Tisang Tagdong Wadanga, Rjakub Jig Gajarzi Manzi Lam Ligin Tisang Tagdangrdi, Manzi Jir Bitsil Danga, Denjig Lar Darkil Dotum Shibar Khinongi. Xi Jinping Ji Danduna, Mugmung Ji Udeetang Gansong Ji Baran Chobtin Danga, Udeetang Kongtuk Ji Lipshil Njomi Hongkag Rtobchir Dungi. Rampa Tsosi Gzorchung Dekag Danga, Mamjin Chobtin Likong Ji Ngochil Canchong Danga, Lhgbarda Ngochil Dangbo Lagndam Sidi, Zhangbur Ndangyi Danga, Jibtsil Ligimtana, Shangtsil Lagbabji Ji Mamjin Marni Hongkag Ji Ngzikchung Gantab Shagi. Mambi Gengchun Zikchung Lakhinandi, Lirik Ji Darsul Zongh Zhengi. Mamji Dang Chobtin Lam Tongchim Shibi Jizuk Jir Namba Shik Chibar Gendalik Dungi. Xi Jinping Ji Nanjib Danduna, Mi Cangmi Udeetang Longshu Shiba Na Mirik Yong Ji Tamungu Samdan Yimbi. Mirik Ji Chobtin Jigimtin Zogban Zig Jir Gendalik Dungi. Chobtin Dang Udeetang Chabkong Ji Nranlong Gachin Lag Dung Dadi. Rjakub Kag Mugmung Ji Udeetang Dang Udeerjil Mamtad Jejig Dagdungi. Ajajig Lamjig Chobtin Dang Udeetang Chabkong Ji Nyamli Gdangsib Dabdangrdi. Chobtin Ji Shibshugla Rukhjur Shibibshawur Khirnun Dang Gsartul Shagi. Udeetang Zhonggi Gdamjil Lagbar Shadi Rjavji Thamung Ngindin Ngarli Gjigdag Jilgi. Li Changgub Jirdum Gsonshul Chulu Danduna. Jajig Ruji Xi Jinping Ji Gsonshul Gachin Ji Chobtin Dang Udeetang Shawi Zawi Rangjin Dang Kapsuk Ramjin, Chonyong Ramjin Jijie Ganatun Arabdang Rambar Lan Samu Tawiyo Parmaasil. Samli Ramjin Dang Tabji Ramjin, Nzabtun Ramjin Dambi. Dirib Sarwa Dang Tawlong Sarwi Chotun Dang, Udeetang Shawa Lagbar Jabar Kapsuk Satun Dang, Gajan Zansa Gajin Kondun Shiyotib. Lobjong Dang Guwaak Dangsib Langde, Jema Jibjin Tontukdan Chorushagi. Samli Rangtuk Dang Ngarchul Rangtuk Jijigdab Dangde, Lohtun Jirimil Ngang, Zhongki Chajiji Chobtin Dang, Shjomchun Pejiji Lanwur Jogi. Udeetang Hongolan Zambi Chibshugub Danbu Zgdi, Mugmung Udeetang Dang, Huamjirubji Zogum Tanjur Ngang Pejin Zhojir Gandalag Dungi. Mamti Mamjin Chobtin Lidunji Jepin Rangwujin Dansong Shidi, Amang Yongji Udeetang Rangwujin Jepin Dag Dungi. Mamtir Nganlin Dang, Rbitsim Torag Dungwagni Nyamdan Zanjim Tanchong Shidi. Mugmung Mangzukji Namung Janji Udeetang Rgimkor Ngarli Lagbar Kungi. Jibjir Gsartul Dang Rgomjil Nyamdi Gdangsib Dabdangrdi. 초업든 땅 대통령 리톤 폐지지 르그 땅 손흐 멈트드 체력 동기 초업든 땅 대통령 리톤 지 조그는 라그미데 머그멍멍 조지 제카 체그그 샤와 응어슬도 비 담진 르보셰 바당 나그지 잡진 응원국 땅 촌진 르보셰 바 어름이 나이뜩 맘치 말그은 즈브진 라르칸들 동바 멍츠그지 만바 돈비 뇽츠르 제르그 동바 어름바 멍비 맘치 간송 말그 가징즈그셰 바 Чонлык зөрг манзыч тамуң майын биер гемцэн савтын тагтун ба. Арганчиг чонгчэг дэйтан шавшы дамзым шэ ба. Цанцэл лавдэй нэр маймчин чоутын лэдун пэчэг тун абжившэнэ. Дэйтан чонгун згэпчэн шэ биер маңжы чэфтэн тагтун ге. Чонгун чонян чавсыл бчэч айон. Чонян шучэ чугэ шучэ. Чонян гамагвэй чушэг жуан ба. Ржайон маңчэн жэнлэйон санхэнг мрэйудун гочэл уломтэн. Ажасыл айон. Chimti mamang shibshul khanga shibshul khunna Rjayung sati ji mdreyulung gochul lomtham ji dintsukla chiga Xiangqin dang rangshchung jung Chongchir ji dang Charji lukul chongchir Xinjiang tongshin zhigabchin shtongrdi chimu Chongyang dang Rjakab likhun ji mdreyul dekhag Mdreyul magmang chukba Chongyang keli khag jiga Chongyang amagwi likhun ji mdreyul dekhag Ngankirab lomtham zuwa dang Chimkwi wim timab ji dintsukla chiga
2: 大家为此及什么年级学者的家庭就主席习近平给北京某某组坑前面能中国的阶段参制用为不错把你深圳的博客当这么能家庭你就深圳级学你真正的地学用他们娘的周边这边人不如啥就差不着能习近平给单独的第二公民路的等着我的不错把那书记家庭你为人这么自问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金等就是的。中国等不测完的亚克尼金咱们的这边列三万没他的中心以后了。中国等不测完的咱们的多少级帕林等这边第一单的我动出了上去。上一届盘子的单日融得金咱们的栏目录了单不容易给成。第二三位中国等不测完的这位配置去我是蓝青的一本觉得咱们能配置等亚通用文都很不起。习近平给南极单独呢平等的精神上呢人类着陆精神用途。大陆的中国共产党五年里龙口的家等俄龙比录音了。不测完的人间同里龙口的直接龙比录音是。而家可以接受中等级娘里的很多等而接受了中立国家娘用别人等受心里得很娘里接受的东西。中国手机不测完的手机人家家可以那次等产品配置将蓝味的脚尖和家具设计运用。上年纪环球的从头娘们家中心压力提升的等你中国手机阿菲尔基是上这位上比亚克克拉上用的过程没不是比过后三万为首一部学期中国手机不测完的手等娘们的整体环球的等相里是个理所接洽不控制娘们的很多学霸等黑肉头是理解乐龄的等你

0: 不错完了手脚宽就等这座别记了阿兰德现在有了习近平给中国等中非德里娘里的跟在东西特工事科学团今天阿菲尔基团控阿菲尔克多比娘里的关键查清的谈中下节等中国人一件娘用娘就是的阿菲尔基家口气家口气内次等谈比德里别记节查人过的组织阿罗人现在有了你呢正等等开盘的你等见娘里的血进冲血起 中国书记中国给力节年始中学历切了动物没得得跟马通进行了阿菲尔基多年年次等等比将动了子了不知是你德里切培金中心比亚克瓦的娘里培金用物跟得动进行什么呢彼此都为培金节娘里卡书和金冲学期中国书记中国等阿菲尔基德里娘里的同理节人通帕米说是节物没得得跟得动进行想干克特特巴等而将特特别杀手节额之了南巴措施学的
1: 这次都比娘里了的呢阿菲尔基当日间就拍人了阿兰德下进行现在人家们关键的娘里可以进行学习阿菲尔基团控财务查数踏数的六七人家的慕容上中国书记说所谓的什么难得的阿菲尔基拍起了阿兰德下的阿菲尔基说的娘的起立节额动年终的额里参比查新的真多以后了不可以主席习近平跟人们的多点经过这个 中间咱们能有更加严厉的处理，培植着政治人员讲。中间我碰门部的同事就有把什么，我突然问起兄弟，中间前期节培植着南部许多部，不错完了手机，罗不中等，谁人在你喜欢呢？不错完了手机，中间晚间这会儿餐厅同情谁的？中国几个啥都能罗天杰没讲，乐天啥杰等，台湾的人真叫开着了眼睛来我国等，说不去刚用手机，中间能说了太多些不，我国啥杰行？ 不错完了手机中国手机的那人不了不错完了家口去培植了家口的等啊罗人西边特级七七八等中国手等娘的培植着他去这套了很难等中间开了二里门币不错完了人忙了东北人干不是等而且去了这个等不做的生理德里啥说了真正的人家出家口去娘的了很难的家口你真这边你把东西真正二里门部头边跟在东的一号
0: 主席习近平给咱们给人家弄感情的动作比高斯咱们用些真骨钱不比较短比第二家口钱比干这可是村了娘们这接触熟悉而且这是了松松些不盘不错完了手机中给说等腾出了融得个单词不行的说明让这个腾出等别急松出这边家口接腾出了很多中非腾出了娘们的了也可惜的咱们能稍微接触满了个地位等气等地位从西了让人单边学习
1: 这么的这个日期人家肯定就是尊敬起咱们能稍微有点这个中国端出了等而且这个两个娘们儿人多点卡抽屉那不得疼没去团控所吃不空去娘们的一个吃忙不是忙是的过不是娘们的担心能咱们这个是兄弟起中华妈妈真疼家口等不错完了真疼家口起使用他去娘们的如今人们自己过去娘们的了三这个牌了公布了习近平等彭丽媛那么的去没忙出坑前面三人都存钱的
2: 博客在哪里了？而甲不是属于苏东的。王毅公司的水果是谁？阿达这位是习近平级别级的某某主管节目了。中国的人事参事配备，托给部长政策局主席傅雷东监制了哪个？阿家公司经过这么多年，习近平这边的内的，第二部分是为中国党的托给立刻的行政组织把这些查出去。习近平集团的呢？ 中国党托给加克尼杰促进咋子呢？加克尼杰我这个人别人也是这个反应了。咱话啥讲？逻辑就是这样的。罗芒比人，说你今天这个罗里西尼，娘们今天这个人家里面不是接不听的？没个么玩意儿，今晚接是不得当的。第二步啥子？为提档南北跟的，中非立刻的行政组织准备，说你们单位六月份嘛。 中国党托给咱这娘们的节，那些行政人员办的，等了么人家全部有了。说你这当年当人家可不你这人把手续弄好的，接受不到当的，而且是从的过节，娘们用这里三亩些办的，判证件特别开本当这位，俺那顿感情给他，你们他这个的判证了人家就是给，而过去的诸多么个位，现在呢，中国非常个让这个片子，人家就是当的。
3: 남득견지 얼곰질라데니 종페 냠디라 판도고비 아므스제 고득지게네 토키 얼고틀머기 와당아 종크르 셔통셰비 톤지제 거그물로 조름 수고제 셰트블럭브르자데 사크르제 뇨총당아 송질소

0: 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 Shukumang nyamdi la khirnun danga, lagdang ujiti gola shubi jirchung jibjir danga tisang takhtung ura gandalub dangarti, sakitji shibdi danga udenjiga lar gandalub dungi. Xi Jinping jib shuk so su ur gamsin dambi ngang feiglanga galangmangvi ganadun takchubi chulishigbi tani irzadun ujadun baati. Xigini feiglanga zotilbshi bar jinchungshi gila. Feiglanga magmang na feiglanga vdagbu ngoma deyinbi, sakitji litun chu dirstevi niban dungi. Ganyini zhangzhig zhangdun la sonshchungsha gila. Saabshig shuk su si nyamdil jansugji rzachimjir gongdun danga rzadun rzabsumshi di. Dovdug jakubji vdagang danga ngakong chazang la rzanchugusha gi. Xamni nchirzul shanjig satung ura gandilagdung gila. Gamagantig danga shuk shangvi guagardumji rjakub danga rjakub arji ngawa ngipa donji tachul matabi panzin rzanchug danga yongchib da jimilubsha gi khanga. Tanba yongtab danga mamtanba zhorinjugu. Pansin zogum ji rjinchung shagi. Ujani rzalag nyamchib shini, mungi udenjig lamag gi parmaasla, rjangrang pheji laang chargulub shagi. Fulikab tanduna, tangdar zhongkuran samzhar yongni, zhushi Xi Jinping ji khinzang danbi ngotil ogu, zhongki ligji dangrib jinzibchan lam pheji ji jamzhi gayartasawa tubyo baadang, zhonghi pepshong sojin rig ni darji gongpil shong yo bam thong yo parmaasla, zhonghi sachong daki danga, Rjaki xsang ura ngardi rjilun shunga. Toku danga zhongki warji sojin zartzi lorji ji rjin ranga. Sanglona rjakibni war lab shabshukum jivabzigani lonkur ngarngan korwi lori. Toki shugu ni zhongku shugu danga pansin warji yechi jesib danga galangmul jiri la khinhomba ganyipin nyamdi damsib jibshini. Derib sarubi toku danga zhongki lirkilg jimtin so ba nyamdab jindi. Ajakub ni jimagamang la ngardi derchilub chandulio le. Tokib shugu ni zhungkub shugu ji rjaisil chongdik ji nyamnyong la lhobchung samuushi ni xiajir nzandulio di. Zhungki keli ji tokur rngaktung litrubshi par gapsa shashanga. Zhungkub shugu tang nyamda nyo chong tanga rmangji gajibkun zikubchin le. Cansi suk chapkong si nyamdi yubshandulio le. Tokub shugu ni zhushi Xi Jinping jib shugu suci rgimtsin dambi ngang ni feiglanga galang mangvi ganatun chulishig bi talab dungbi. Rzadun gajin la yongsan tabayin badanga. Zhongki nzamlang shibdi danga, danlang songshchubi. Gola shibi rangzhinji nzhanlong la nyamda gadong topabjiga ta la niwa gajin donbar donhig chenpo shijanga. Zhongku shugu danga, shugumang nyamli la khunani, shugumang rangzhig la nyamda songshchubi shidi, peji sanzhubzhinbi rjakubji khepan la songshchubi shendulio la. Wangzhi njamchil la shiga.
1: Jelyo mangchin na jelye yon hankang ga ayon chang zholi ji yi da jabi ci jiksim nyan jab shadu ra Beijing da su su ra Botswana ni sanzan boke dang Toki bujang zhe chuk jadu shi fuli nilam jay chan nang Boke dang jay chan nang gaw zholi ji yif tantun Botswana na afir ki lojil da yobi zhongki ya rogda ga chan yin Derang a zhushi Xi Jinping gi gashiv sanzan dang jimu nang ni Zhongbo jakim ni jab shantri ki otong chubin dan lam nyam dan jab shang chal Zhongko shuk chi Botswana shuk dang nyam de Yakub ni jie wanzan war zhebi tamung ka nginzan gachin donchula yagbu shendo yuol. Zhanyam yuhtun tang nipan nyamjila jinchung shini mangsima jingtan yongbar gandetong wadang. Zhongko tang buca wana war jen jelwa ngar li tuwi chitzil lebar gandetong jayin. Zhongke jayong mangchin chi buca wani jekang tang nyamli shekhi chiratong wadang. Mangsu chamshchung zikchan solamini nyamnyong beri shiddi. Yakub ni jie ngizub nyamli la jachim jing gansung kundum shendo yuol. Boke yifdantun. Botswana shugu chi, zhongku dang zazhuk jen zhelwa pheji shtongbar chanti tongchim shi badang. Zhongku chi gar zadu na fdansung tashigda shangyi yin. Zhongki Botswani huanjur dang shizu pheji la jafjur shi bar guajan shi badang. Zhongku shugu chi yelki nyamnyong huijirin zindu yo chang. Yakimni ki chimzik likung chi, beri la hinani, niban zikshtong dang, marna sujung suhchi tani, nyamli shtangsib sha yeriwa chang yihol. Lobzang jamtsinan jachala shi. Ci jiksimnin jib shachura, Botswana sanzan boke namdi gomu chi tangchen da jodde mamang huawei zhansi dorang la mentok ka changwa phal. 福利等家车呢，给着了几分钟呢。中途家可你为了限制这个呢，路安排起了个人了。他记得说明了咱们等等，咱们一起，你们俩你碰见见，今天经理，过了是为图书馆，谈着了你们的节目或者教育学了。前几十年呢，主席习近平给各省主席等建筑那时的，兄弟间这把别急东西，全是你们等这边在。中国书记说忙不等你们的，家可你给完整讲，认真的精通改签的折腾这些的。
2: 查实谈的，盘城的叶顿接受的动画灯，你盘的娘们接了家亲些吧。没听中午接受的动物人多了，中介家用门前去，托给接触看你等别留些把灯，盘城的门户的总是的。家口书记接触南镇的错，学门南村能够腾出了娘们接等的动作以后了。福利一分多呢，托过等中介外的，所进进杂事项目以后了，家口你跟着外的盘城的叶顿等，盘城的珍珠，他们跟的细节讲忙些托这个把灯。
0: 中介多克尔些人把呢，托给多克尔些人用用。家口你给业主娘们来很难的，他们这个内控玩件中午接受当，学生们娘们来很难的，
2: 托过等中介玩件这话当，阿菲尔卡等中介玩件这话，眼里眼的拍纹跟得动作以后了。
0: 阿达这位七七十年前阿卓，相亲单位处接劳动传记四郎中介的，每个七个里头的二十多岁不能给不能接单的呢。 接触初期习近平及马里格里顿来很多巴掌的，接了个手段结果的结果，共怕该清当的。七六个里顿过的结果，接受了该清多种当的，乐得了当时不晓得。接触初期习近平及左红军下位他那个位，我啷下该清的学员呢，端出了些呢。当个学员间，我吃了进去当的，得了很多巴掌的。每个通乐生人比中华马里格清村做比，得去单本这个巴掌的。马里格通这里儿童来，跟着乐动为家中乐得了端出了，当真的要不些吧。 让日记的七六个中国间的日本，从日本接了个那个当时不当的，但这个用我的跟到了中华，而这个说是盲错当的，七六个里头门的中国那个接当日不讲接，从日本那啥了完这个春节比，别人给出了，而根本当比你把东北那些把这扯断几下给，这就是这些金平接，这个是不能再记不记得，劳动穿的中华官的用的，这就是这些金平接，我就是啥么，家中些把当的。 十二届干部及马里克夏娃等的，七六个里头来，特个的等的是跟着劳动委、儿童处委、老人局那些东西。天南集团都呢，我觉得老了，但不是你娃等的，真出了亚村级，这就是这些金平级，我啷些个今年起码就是呢，端头等学路些的。而这个说是马里克同志们办的不等的，你们的大日子公布劳动委、村委们这个单位的一个不是啥办等的，总卡管的。
3: 第二部分是为我们今年的中国经济恢复了关键性的增值贡献的，而且在等等中国等等十个中国，谈过的等谈这些个，中国的伊斯兰国情的劳动传记相信是这些主席中把马月祥等的阿朗姆的当时不信的，可能而且积极的促进了中国经济等的大部分发展的，而官地多的们而且他们很多发展的，结了个什么的，马里克同志的等的。 这座单楼来跟着劳动节六七二里七万不给位，可就不行。劳动传记南京单独呢，这座让这个节，单位人当大娃，内置的不晓得。起初了，地方的配置节，这些都讲呢，沉重这座楼做单独的白瓦当的，而官队的都比六十六比红坑这个重了，当真的也不晓得。七六个里这个门那当的，单独忙做节，明天的人啊，今天的人啊，七六当的。 伊斯兰旗那个中国经济毁损财行，还得个多给。跨界的科技，汉巴里的科的用的，劳动传记的科的这个也算这个正当的。你办短片的写字楼都是不是办的？历史的门那的科的这个小娃那做当时不当的，写字个也不是这么的。多忙就头疼当的，有点疼的。今天我们就坚持了没不然，拖了东西。甚至甚至今天的门不然，拖了东西。 盘子呢，就是那边的，可能这个不能当时不当的。而这个说起忙，做个前者当然，当不成亲的。有点儿就是当，这个单比，前期年初的年初留下来，就是跟到了东街边，我啷晓得呢？劳动传记南京单独呢，没这个七六个下位，当当的家可不接，下位就用出了国内该钱的重要币。你不知道，想起的用就用出了这个呢，经过的当是跟到了东街。等个不用就，我这了哪里，人穷当的很难的。
0: 머리그당의 칠급샤위 고르지 땅정연근 탑지 고지가진 돈출샤지를 담진 탁치도시대. 대리복사를 위 머리그 칠급샤와 비슷한 토이고니 폐진조지를 건들었던 게
3: 랑르지르지 체르기 중국 전단지르위 갑속으로 진총당아 체르기 대 제초랑르기 제 제초당은 참튼용 우리 최튼 허덕시니 체르기 샤위 지중 첨중 전단지르위 최슬름 토록동 바당아 체르기 리르기 지랑기 랑라 토속동 바당아 랑기 랑라 도듬 제바 랑기 랑라 진듬 제밥지 라흐노 버 잡주르 당아 최튼 지샤기 정화머리가 지금튼 조빈데 기프단부 지급이 회순 상친 지급춘시 버 흐지 바당아 머리금 탄들이 알튼지 회순 내지럭 당습덕 동바 어릭 소시 롱어 제리 당 냠디 용 워럭간들덕 동바 머리가 사클 당럽 잔든지르비 지급춘지 곰 더비 잼죽서 동아 지샤기 가저름 제 제축 지총마르근 티성덕 당니 가와 당 조그지 가저름 더 세바 당 Shungma tixi ni marig chilgibshawi qajarim armaji jinchil meybir jebtin tixtungi. Arig sosi maang chukji qamang ci wderjil rjimtil nga qirigtung baadang. Sim natipa baadang. Rzesim lafdi ni maang chukji jika chigig qanadun tixjul khichimshidi. Arig sosi maang chukla jibjirdang. Peji ji jimchi nyamda longsib jodanjig baadang. Marig nchamtin dang chilig nchamtin. Jatsukun chamtin ji ji rnambab zung ur jinchil meybir sabtin dang pejiigtungi. Wang Wei Dong Dang, Bai Gu, Zhu Xiong Fen, Jis Tuk Shibla Shiga.
1: Nian Ku Namba, Tung Diye Sarangir Nyam Zhu Shi Char Sung, Le Chan Diye Zomzhig Ba Lhamu Cu Dang, Zomzhig Gan Karwa, Zonam Cirang Dang, Hwab Dan Jia, Cu Mo Chil, Dakilwa Durji Cirang, Jachush Dakilwa, Ganchig Cirang Dang, Zonam Ren Chen Yin, Hwab Dan Jia Dang, Hwab Sen Su Ni Jiche Zhigan, Hianlam Da Zhung Ba Yin.
2: Dan Bi Jin Jie Di Su Le Nier Xim Yin,

0: 呀，你是帮个多吧，帮些啦，这个多吧，这些同胞容易迁就呢，那里容易，那个就呢，而且容易那个就呢，也没你那讲没个。得亲自接啦，得亲自接啦。咱这边比三块难吧，同的也得亲自接啦，是比人才能的。
1: 中文部毛泽东同步特密，申请接待亲自接待拉新战队，是个不接话通接近。在山东的中国团结大大切这个三十年能人办的呢，中央建筑年轻看我这个年轻人对你的中共作品可登登可了么么使用个年轻人给这边中文部毛泽东同步特密申请用个接亲接待拉新战队，是个不接话个啊，同民战队里做那么战可个年龄人。
2: 哎，兄弟，咱这来新坑，咱是个昂斯特个家吧，老阿拉特家啦，老妈特个出几尼个哩？阿拉热，阿拉个呀，热欢当心那个多多多个呀，你是新哥的，那新哥的呀，你是新哥公。

啊啦耶西塔格索尼格姆陈那样达木格乔西塔那这个哟这座整个格子啊罗耶西塔那这个哟这乔的整个格尼你个这个这个做啥你要叫你格子 아다예시타게조샹자양타무고초시타나즈게요찌양탄그고진 아다예시타나즈게요찌양림튼고응어고랑도치그와위존드고니고진 아다예흐타마냐키조당요조제티고응어고터리존타나나양탄니고진

0: 云切许给免居协许马拉达，水军给免达免在免居马拉，内阳蒙古军在马拉，免居给你马拉界做局的规定单位，朝廷的地当恰下了，罗举人先给中介托巴达，朝用的亚尔顿琼越级电南越，习近平给安住中国别地当中国人，同用军编的，别里女级地当中国是银别，地当了土堂级别女不得，内阳蒙古军前级别女不，免居协许女不，免居根据给地局女不，免得免居给杀队女不，西点民的所用给女不接，全部点个的。 民望给地当给送车就贴，四句卡能两者特别给您车的，却坑机来给能明白七八的，前个说八的，四句七个，那么这日别空机，联系组织所七个，民望给地当了特别小金了，用了三六东个月是电哪有？习近平给，我国车就你群众车学的，偏女车学给地当特别是银别，车电的地当给蒙西人心的，中在人心给来端卡了，他们真差，吹不起的，忙用给地当给蒙西电都东个。 记住用是羊特别地当打我做局了，车队车的地当了让我呢，拖难的拖他们女店拖不起个。家姐巡逻路中了，路中的车外空隙上不吃不起局了，车队车的根据的细致、绿色、紫色、眼珠子全用来空白用起个。中港可有趟团结车外可有上不准的，忙用给路中的地当眼珠起不了，我给的解决了起个。
1: 实力电价了，德国土堂铁锈，切入当地实力给电价，松江也不切割。南阳文化村子没了，透过成都当地细菌碱基人类没断变，没得沉淀，电送切割是南端南域。习近平给，满足学习出在全用的土堂中国人，地当中国准差了不切割，做那两件事。满足确定给蒙西电都动外来着，那得了定色的。 满足确定这些女兵一年的，除非各地连锁动物，人不一年满足七八个固定动物节，且得满足给他二三年明白点土不得，那是也不具土不切割。中年确定我国村镇气候切入动物的，过去康苏土堂给这大用给小学推过长途动物吧，确定的地当开工给蒙西新旧的，同门三对了兄弟给的，现在从这几个了固定当年，地当团来加给的多切入动物。 满足两年，隶属当地满足人民军得不用车的，路易存在军界没把他拖入东区是电南域。习近平给，根据你确定的地当恰下空白动位，归属全部是银币。满足的满足根据满在界吞住了空白的，占用了各地东区的，免得满足确定这些，根据级别，足够开交数，这就他用起个。 满足确定恰下地震给根据确实全用的团结起不得，即便人心确定都松了，迅速敏感给根据定时都动了它，总的去的，西林给满足这些科学给联系个。人不忙完满足跟送没了做不得，满在三军纠结独立的满足根据动作的，门卫派出去给四军连锁当的贴着电浆啊科学的，敏感科学业务，满足给库布路段用啊接起个。
0: 免在扩展跟送的，培训土堂给南京推上的动物的，结构给现在免在冷度推过长途动物，免在给补车德国土堂汽修切入动物是南端南域。习近平给，民望给地当了给连起不了，确定的地当空道给连接别西点明年半个多片动物。人不看给作业的地个的，免就确定立功给国际参加的，哪怕都做跟苦干力不点不得，国际也不切个不得，长不如当年的。 出现了团结，强制力不接近面对面的崩解及扩大的对个。面板根据作用了，兄弟给的，力力给他的水上不足够不大，面板的这个的，确定了通奸级别，制作给那么上不吃不了，规定同个是电哪有？习近平给，民上么地当用啊？这个呢，面的用给土木给什么用银币？面的给确定地当给极端错不足够了，规定扩大当的，确定的地当开工给真龙开进了，拉当真呢？可得加的，这个快给密码给地当出在上面接不了，切入同个。预计咱们这个确定的地当开工给你们来定时不动了的，期间了确定让给了气球切入动了的，那么啥的对切个？地当给中国等级也不绝对，给这土木给文字，俺认为。

0: 토브리 당 젠즈
1: 비리탕 냠레
2: 시디탕 공피
3: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4: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5: Singli nyo kong kamsa, shamla zem lingki tirin khasan shibi lezen shu yin, ting ti lezen ki nang dun zu ni.
6: Xi Jinping ta, babu ya guneya sabi sinzen pyun ki, zhongba ki kem nyibyo war qinzhi zu ne, lo ngabju kor wa dimzhi lokchin dongzhi na wa ta. Li qiang ta, babu ya guneya sabi zung li pen cun dimzhi lokchin dongzhi na wa kor ta.
5: Gezi jikyab khan ki zung li li qiang ki, Vietnam ki so ki zhu shi ta jesam na wa ta, New Zealand ki zung li ta, xebar tong ne gamyo na wa korob.
6: 赵乐季也为天南给错给朱熹坦传媒那瓦他中国他为天南给称作这些年这欧阳连刚给从都听你不听木头作用那位国了中国而且下流南这结构卡他念不图松彩来过人别让没有从天可以团结亚国齐心预备国了中国给团体推散散国的军内怎么能了中国孙秀我们把这些别国所言
5: 下面来听听李增给南对学者那么说了呢 계급기주시시진핑기지시중년인,법부야군이야사비장제계급기시신다다아이타,편준된지록진당년,계급니비바라,지지종년,롱업주코르와된지슈유,시진핑기,법부야군이야사바니,시디야수시멸링진계급서구도유비,중구초부야부탐,로다야부,빈더상부제인.계급니비바라,지지종년,뒤럽체급삼송순.
7: 接下来,平均以7小时3米7巴的速度行不通,你被娘们来,有些冲着头发。米区人类级别的年薪假期的行不及,就你被这话批给女儿不中年,结合你被迷茫了,偏得准妈妈在。中国他写的亚洲新闻凌晨结合及,连往今天说不足够了,归属全部领域及电脑院。习近平期,俺让你,中国他不不要国内亚三边这话恐怕动够了,才对通信写给女儿不通。 现在大大爱谈联图结合你被把了七七总年龙恶就可罗瓦国各部司机的虽然在座军舰塔结婚卡给别的娘们来兄弟姐们中国他婆婆亚国内亚三边全用特区肉的这话拉了样给你们三百十度立局了你这的结合你被迷茫了偏的军队预计你的能源大大爱意七七总年龙恶就送行婆婆亚国内亚三百塔中国把了给这话了别给女儿不穷年
5: 계급니부타계급니부미마라편대준유퍼부야군이야사비중국타유린기자조라진진시바타중국지기자듄타직도댄손시바계급니부파라치제종리롱업주코로와국업수진리총리제와균투탄딩성왕피제조규로군디동규리구지기유치대낭유닌테랑토계세지급관계종리리장키퍼부야군이야사비종리말라페타편준딘지록진당낭유 李祥启,中国超级,婆婆亚国内亚三百塔念不图,别尊七百塔。其中中年龙恶就可罗瓦国各所在年,比如说托平行,举起蓝记念准了,滚地牛不动瓦塔。中国塔婆婆亚国内亚三百,全用特区肉的这话,三米七百了,顿秋所配给主义了,滚地东对于这点浪域。马拉佩伊,婆婆亚国内亚三百四兄弟,中国婆婆亚国内亚三百边角塔,极速空鼻贴,立即给进去瓦了,才对我去几个月。
7: 婆婆亚国内亚三八超级约定他用级别中国级给咱用他母体最送年不许给他中国桥塔结婚卡起你别娘们的定时不当天求你别全用特区肉的这话军械没把的

0: 예조규로 군디 동규 인시대랑도
1: 给自己给看起中立立强起几次中年年必经途维特南给错起主席陈其明谈建宗南约李强起他留进的席班几个书记几个书记几个书记几个书记苏林谈建宗南年当你不谈几个你不中啊定色不动起他就安慰色对南约 陆天银了，初步样一边问呢，俺去外地南桥谈烟土，随军杂处，军人谈，团长谈片村一切情绪，舍不得动画，偏给给特区这头了，凶人家吧，我从马脚谈烟地烟土，米特平女，女局长嘛，米区人连锁开矿给你片烟来，定舍不得动画。 乔曼这度年来了，匈奴干部在前年，给克尼布米满了，偏听二位青蛙军队员，给克尼布青组来控制，乔尼布五年年来了，也表示肃清前的，青军去给林扩团团，忙心这头了，军队动作所给的，内部体外青蛙准备撤军，日外月季的那一部分。 陈其明去，为的南区去，中国籍去四川南宁塔吉多丹呢。当你不谈，给他们一部汽车古车别推门文件开前写上，就在体外托他，他就给推宁电别为的南谈中国来往这团错误做够了，关帝东桥沿线的南约。 咸阳这次中年年李强去，现在打了纽西兰去总理拉克森谈，写罢了军约。 李强起，明儿中国谈纽西兰去之外，军队电表眼控片着新月不谈，开不公开去年来了三米七八批准三不团新月。天坛七级给级突破了，特同纽西兰为军队着新月不谈，却将被人落谈，送给人落去，怎能变成了军队案得四所新月？中国谈纽西兰呢，充满人落谈，人们又从了开表去看谈，两连打开一边。
0: 制度谈，人类体外文化器官。上路的中国谈纽西兰去，亲自做内容，我就爱我口味，老师就是。中国桥给纽西兰桥谈念头，随军杂作，军人去不谈，我从谈纽西兰桥谈念头，随军杂作，军人去不谈，我从谈纽西兰桥谈念头，随军杂作，军人去不谈，我从谈纽西兰桥谈念头，随军杂作，军人去不谈，我从谈纽西兰桥谈念头，随军杂作，军人去不谈，我从谈纽西兰桥谈念头，随军杂作，军人去不谈，我从谈纽西兰桥谈念头，随军杂作，军人去不谈，我从谈纽西兰桥谈念头，随军杂作，军人去不谈，我从谈纽西兰桥谈念头，随军杂作，军人去不谈，我从谈纽西兰桥谈念头，随军杂作，军人去不谈，我从谈纽西兰桥谈念头，随军杂作，军人去不谈，我从谈纽西兰桥
1: 来个生气，归属南端越级送去。那个生气，牛子连出一个中国籍的司机，罗点革命啊，两连单行去不谈。中国球探突进中文十多动画谈，我从所开工的我这边来定十多动画。中国球探一下谈，现在该做项目可以改变叫俺们来制作一个级别，我是明白，出错做你的结果了，改表姐前段越级送去不是。
0: 给用密码推送越南委员天刚给委员长赵乐基以及其中年人，毕竟密码操控节目了。为的南基所及主席陈兴明的全面让我谈，中国党为的南基陈组列共杨志委员天刚给总统听你把推幕托做就能约。赵乐基以他来经的西巴拉，基给主席给各级主席习近平给，基给主席给各级主席苏联党，从这个级别见面两年。 秋色特别多的，特别给去年点别中国团为的南极两万集团初步转起，开始点给能源。中国桥及为的南桥的年度，当年他一个年别解决国这边特别组织了集中学徒。中国团为的南极两万集团初步组建前几天定期设谈，特别点的用完了，关地东对月。去年别特别天平均一起点到当年，平均解决了点不结果。 我们做不了的定十多动画谈，蒙西智慧，你们这你们推了，关地动画，每天人流谈，女工怎么说，啥大的结果给你们来解决动过？忙对的蒙西点不做不谈，人来说结果给别的定十多动过。全马肉类特色今年，可能是被全国全部是推摩托拉链打过。中国桥以为的那么最别，而且下流那这给结构的你们图，拉单今年，西地谈，地价，塔尔给。 这点在团结给亲戚亲朋啊，足够解决了关地东对越级送去。赵乐基以中国金融密码推送机为的那么介绍他们图，当年他结合密码切断国这边西端开线，团结解决做更多解脱。陈组列共计给予他坚持的协助的，你们来给求些俺那边拖了东对越。推个别的那么最做不谈，别就也不切的，陈组他得归说给那个娘娘，娘就协会。你别。

0: 냠레기 제티 미제 튕규 제규로 군디 당니 대외의 장샤타 카세 무엠바 토바 제기 총리 구류 뛰어 괴시 인도낭규 전쟁민기 당니 다 계급립유 치두구 지배 특주기 니지워 위드남타 중국 제와타 특주기 튕인 대비 레왕 직튕 소바 조경 시규티 균체 메바르 띵스도 신규 위드남 조기 위드남타 중국 제와티 위드남기 치초 시규기 특주 당거타 문토비신부 토슈수 지신 유칭 特区的 编组一起接受切入动画塔，编组人有做马脚塔，蒙西指挥参加所克碰的杨烈加切入动画。美术人类级别的十度动画节前对于，为的南杰索级，中国沿用密码推错塔杨烈写就了兄弟革命，听组塔德国推美列队接给杨牛别列塔，编组接写的进就定十度动画塔，为的南塔中国这话军械美巴的吉林沙巴西都立足了军地动气，立即编队预计送游戏。
1: 你家中国塔一下下轮南这一期政策革命艺术资讯部，第二岸就这话塔。清这边政策把国家困起，中国确起一下下轮南这一期给可不卡塔念头，送差了我人别，让我们从头看团结要不起的。老单这呢，俺来谈心色别，中国塔一下下轮南这一期，来往集团错把念头总队越级送一不是。年底十个月前进村头头，十个月不是去。 年前中国塔一下下轮南这期政策革命艺术资讯部，春节特别案就这话塔，春节三百民用话特别，三国狂骂平陆民族藏部落出生文书写东头版，结合其南吉林区的土库车不特别，接单个西南一下下轮南这期政策给内地压血塔，平陆民族藏部主任压血给中国塔一下下轮南这期年来给流沙不丢就是一节限约。
2: 政策别贴贴接单康熙，彼此约谈协调。国家困起，中国塔一下下轮南这期政策呢，全日本俺们来给深度勉强实施。罗尼说，自松人一下下轮南这期政策给中国塔一下下轮南这期人情四十克六九年，多吉帕拉克六九八塔，天天松菜来我身边让我们从头看起，不是人不罗，穷够穷别帮不解决。 各地一下下轮南这期政策给一下下轮南这期可给国库、金库、通马的规制切不谈，一下下轮南这期可给国库、三土通马的开展切的，一下下轮南这期内屯屯不谈，中库他就区别切当三不接呢，扩展谈国库人民集团头把工地单元集送一不是。 国家困起，各地一下下轮南这政策给头痛，平陆民族藏部政府签下规制签约。民族藏部出身小东土籍，中国罗农社会内一下下轮南这几个牌儿去，错到金针去拍打，几同土住个他，全日本从头中文去，转南三百多个日籍他。
0: 况且中国全国一下下轮南这期给可不卡他念头，送差了我身边，让我们从头看团结也不切的。老当今年，俺来谈心色别中国他一下下轮南这期来往集团错把念头总队越级送一不是。中国就这么特别，阶段空心了，阶级研究了期，空心写过那么别送错把他，再就冲着军队昂起了中华。 中国编剧的军需学堂南国民营版读书全部拉手边，采取定价签约。中国龙安县中央办工作率阶段空心一百问题。昨天十五日，越国中央级成立军队昂起了级别。今年呢，规矩及中国系统局。城西头南门不拉，阶段人团结空心人什么这些呢？几所用级三公里级别，免得苦就起色，每天同桌的女婿自己谈，七号起谈三年新不谈。你的强用每天同桌。
3: 松塔三亚主新不提推送的，加些两股差主怕了又不行。今儿个南国当年，年岁越过了七八年，我们人类松松过了他，天天总中头越过了七八年。中国为空心人气的举办太阳，八家越过年，伢们七八小时就的，最多点别错了，特别特别热，我就要参与。今天空心局年，咱们去腾通再举个生肖级别中国系出了头把证据。中国龙安县中央办七二个级三年呢。
0: 南部亚杰东区特区级系列的太阳车规模模式，在具修车的东区的规制强车规模系统域。第六年中，中国在具汽修车东北七吨车区六大的顶级级别，编制军队安稳三队的新域。 계륜 투신기 공생급수 작전 중구타 총총카토 미소

0: 到九百岁今年的最初年把了，从团部从那头得些七连级别，刚趟中雄从了团聚团结起追责他，从你的拥抱推送的，感谢你三阿他，感谢西沙团卡搜索了把了有不是。到九百岁今年的最初年把了，在宁色三十级别写的比从你的拥抱迷茫效果同处了，送去送去熟悉他，千万别规避些余。林振宇不行呢？
1: 中国参赛批阶段，在就人不中华团队内，将到人力所，在就三百了搞不起个月。从团部总团级城市项目里头，另外不行呢。到九百岁今年的最初年把了，总的来的是人力传媒七十三七岁推送的得几次送牌瓦糖，人力密西七十三七岁推送的得几牌瓦，就准雄有些七十三七岁推送的，给是就别差几牌了有不是。
0: 拉巴图，美德人流塔人类越过来的，你们这顶色不穿瓦塔团队，AI越过来那些塔，AI冷天点给手机枪，你们连给做了吧休息的等于。而你福布斯这些托，中国美德人流在全球都过去持续起了东北，吹得七星月边，团在人巴塔，写不出三对拉规的级别，归属三百了九十星月级等于。昨天空心的军队，怎么连给疼痛，过么级别中国系统都不穿越。 明儿，中国人积极越过了给汽车为准备竣工它，每次做了教学。至于内地给城市里，阶段空心时，中国越过了怎么利用给重庆的移动拉这么了七八公里？世界纪念周啊，忙不息的，你最别玩心了。中国越过了为，最近开了用啊嘛些，疼痛、可转弹、转卡、自动、新松所里的忙不用不，怕你用完了，规车将都越级快速。
1: 铁蛋切记，中国监控所用为越过的协助马拉，军队昂推过长途当兵。世界级越过话，解决你对昂中国的用心越。朝鲜中国土中西七八塘，中国女主美国土对不对？中路给全线全部塘，三年提给才所当中外跑了。世界级越过为强，中国的用话的，中国的大伙的七八年，中国的两年七八九十九了月。米索塘、米索坚贞，在最近偏最嫩的土面，最具中国孙秀热度节约。 龙安县中央办七个月六台的车轱辘滚地当瓦塘团队，中国在九级名额被夺票，军队昂团队突破团，怎么连他年贵阳体育定色不出局势？到九级罢了，中国业绩能证明吗？动作各国吧，上海荣耀的军营不谈，而且他许多也是全面编制了两面制作机，估计明年我西面办从头听说松绑，深圳都过足局势。
2: 在在五日间，昨天十五日，茶塘边业绩冲突十几盘了。中国秋菜土围过年，祈求拉国木节节捐献美巴的七路当地，怎么连他娘们多偏节节过个龙所举行又不是？民生卫矿中国农局的甘村转蓝三百地位更新来着，平路米水账簿按所相同投票。
3: 天人菜老几里，加的送去熟悉谈成就你一边，米水涨不提。西江出土金针器马兰塔，成个出口只退钱呢。中国老农干部会过年，一下下轮南这去创造个别特地出土金针器，转蓝豆月。米水涨不出新西尔东土板，给今年交了去军队昂土国签约。 这个今年就是话，明年话时期，中国谈一下下轮南这话时期，这话是凶人家呗，人民的民税账簿是这一级区域。这个今年就是忙不平路民税账簿，退入来这天，中国谈一下下轮南这级别就从头年来定色都动过了，可个三百多元币，文件签约。
2: 卡塔尔七零年这里空间，出自托尼恰平路民税账簿内，中国谈一下下落的级别，我们三不是日节过去的级别，内区别内，区别正主要来着七十天，我最喜不着签约。内区别为哪？平路民税账簿西江账簿出具它，成具出库天下的这条线内，云南塘贵州所中国路路干部是微亏内，该出谈一些。 创立个别出了体外通话系统，铁矿管内各个别出到竞争论坛，都能出了三百天，论坛激烈压迫出局也通话越不通。我把钱呢，苏州镇马内，加只交给你，加只送就牌，马入住就直接解决越不是。新加坡，错个各段差不多做一边呢。 平路民税账簿一下下落摊中国玩，也做给不到，偏给作为冲天了，归属三百年就直接订阅。 你这边为哪中国农局刚才为亏年新加坡土我给我所提的除了三百托跟真钱呢蓝塔我在推背通土东土局银别民宿藏布塘中国塘新加坡的企业中前边偏村地区南昌地区土布塘对年萨空给出土跟真塔所真年来给帕通地位起入住局日记秘书领域马来西亚给克听东抗起你这边玩心呢 平路民宿藏布下东土不提马来西亚塘中国提醒一下下论南这社会识别玩起从团之外俺为兄弟贴不是有不是你这边问呢接着唐林起看起得出长年马来西亚大连农塘陆队团在所其东从北秦州出个塘提醒 平路民宿藏布塘社控片村主推级别国际特别综艺编年平路民宿藏布尼蒙西之国际列着七彩实验了社控片村严制塘推门批改了工地动物为这台开心时间演变文字解决综艺呢日记开展起到我长年平路民宿藏布了所证起所至三百日记解决内村别为呢民宿藏布塘中国塘落实江南 中国塘有了给推荐美国了提醒农局刚才追了三百节片村集团图面加个了他藏布出土金针错到金针节集团给那么严针拆个时间呢三孔扩追这台期你说切入住个银别文字切多总也呢民宿藏布变成亏批给出完团队呢中马秦州团来领他中心特区人心给片村集团别团南昌 提醒请求出国出国他不论你没了出口玩去错到今天出了节日不是三不行速度不是月季秘书干的区域马来西亚给客厅东看起年初一年平路民宿藏不下东土不谈对年中国堂一下下轮南这给边角年来提随军去从所牛村年城镇边角他讲到团里提醒三空扩追这一台阶
0: 组准盘俺为该起的主角员不谈体位推过仓为监仓周围所证查给去年比团内年来定十多东局了蒙西之国给地格了扩团切割银别文森切割年下了年这一节所主力谈行列增速年来文员天刚给送到各部送去所不定吧一的李若马的操心 中国塘积极给促销民的忙不稀奇，区域团在机关和军队切入中国塘，团控苦肉给最近的兄弟，这两天团土，区域团在所别塘，这个是落单了，也看松江所开工地，中国六零六土国的积极决心，可能是因为年来军队装备疲倦了，三桥团不塘，年来给帕尔通三百多元不是，从头进。 中国塘严重解锁主力塘行列增速及区域团在所别阶段三十多队伐的工地当天，江道塘军队装备批改了两头工地动物，所以说推磨塘操心。从头到中国桥的年度你这样的路，中国区域团在所别团部了断至超短松间女婿资助三百天，区域团在给基团部了给，这些继续开松松有不塘。你那么路线行。 中国区团在给孙立迭部里里塔尔盖塘所被参赛给搞追了工地当天，这些都穷这迭部塘，热烈所别塘，所这间给苦酒区所边，苏定给热烈所边所其他三八批改塘马赛，军队桥边冷些三度所就级别，中华密码集团结合给热烈集团狼九百过了我追钱有不是，上海甘肃六平给给跟前莫阿巡把张文宝一，苏浙茶瓦塘。 城西项目密特人力所给六十一天，秋天所撒团结大动塘，南面扩展热点压缩然后所给结棍数，规矩军械面板的感谢的当天，随军及所撒江道塘，南极人力界一小所配件主角了，滚地东行预计送去不是。而且塘西的亚族项目规矩，秋天在所边的那一积极连接来也容易，中区秋天在所边其他三对七数。 七六东新预备，而且他西头建筑项目规矩，一个忙不西给六种七巧。中国密特人流团，热点所备，昨天热点所备所结婚所设备，两秒六十天，接近两年去，一个台湾网络了，去团在所备给六百七六东弱，其突击预计送度。 다루니 염제 개초 조지타 신뢰 증조기 조계 계급 이체도 준준라 뇌부튼니 로주 코르베 로시 최딘티 조비 미윤니 조계 계급 이체도 라딘니 침게타 년세 미주와 제주토다 미치바 제기군니 녀리 진비의 체주 응용고타 강고 매버소와 제시규지시 중국니 녀도니 쌩을 위도 시바라 최딘티나 응용에서 쇼유 중국조기 최딘티나 쇼춘 초계 슈트 차견라 냄보르 싱니에 카탕뷰 믹조 초근 이슈 작송 용자 제바타 초신 20실 시빌 레드 세덴도 동화 카시에 락다르기 체진 레디 조부마세 카시에 락다르기 소종탄 뉴버 조군라 슝류 갭 유지 모주제 유시 중국 초기 기감 송종 랑련 고르양 팅디 최소기 비리 낭된 기체식시 디주법규도 초기 속차직 시동 숨기 학점 유바탄 年度你自己罗年松 中国地区不具及总理区公司 罗居林年间各动结局 超用的拉达的切不地 新型人民资金规矩的他只要有不满色 年间3周期间年吧 这女婿萨松他接动了天气科学的给雷秀他列力所向基础跟踪所规矩给人给雷顿别有不是 地区罗居林年间各动结别决定作为针对教育图 中国国策策别 年节等准及清清德国土堂堂秋季经文那么人心松中所贴及冷连堂偏执极度托我这些不是明儿一连科技罗宾图年来堂去吞在所被土堂罗宾其心别塞着狼的音别博克里库尔有区所被堂每日人类德系责任所给结婚所中国两名不松所过去至于老在地
2: 一个明朝为团委给拆迁了新年让时间图滚地动画坛所中比例了兄弟夹次比较中心比较及时托了动画了偏托预备文字是一个月不是你对蒙古一个给南启都农科主军队杂场都清年女主管别内团体为文字团都清月 给中提我蒙古一个给女个撒别兰库尔克爹他罗索查给祖准其狗斯担心中国女个撒别兰库尔克不用空独撒托他就去别女巴丁年三年提给自主不提为蒙为各速托地三年提给江多七个给当个撒巴的克鲁约不信 蒙古一个给罗国建起出口了滚地大年女个撒别兰库尔克爹他罗索查给祖准切个提给克给推云进进起批给查困难住院蒙古一个给罗尼南给斯乌兰巴多他提醒给用所罗国兰库尔克将多四次阿别站起罗索四次组年给斯坦三年卡了克别罗索查给人民心准则预备是 明儿乌兰巴托卓推进到兰库尔军了罗索图别被端将到四次七日准时不谈参谋了罗人开心三女两年连锁性预备是我们前三年提给这句把民用话写起女个三别兰库尔了罗托七个月这句把卡进去女个三别兰库尔蒙古一个给长二七位滚退那么些了出高位生产七个月 我应该三年提给女个滚土七不谈随军起农具蓝库尔起满年托了七八提醒中国女个三别蓝库尔起开林托不起托了七不谈对内三年提给盲错民用话西起人工案中国女个三别蓝库尔顶牛谈撇去出的七不是 奥提给不要你乌兰巴托重开起中国女个三别蓝库尔年年七天安续给这些形式
3: 况且你多年没你说这些路了中国女个三百兰块是牛逼罗尼拉咱们这边撇去切别牛王我来你跑下了别的更多穷松西绝不是况且三个吧你女个三百兰块提议呢乌兰巴托了洛天记录吧阿国人俺拉咱们的国个面前今天起找个国库共同不约先让女个三百兰块东头济南人心体会力不多及就绝不是 宽坦这位三年提给兰库尔克大伯中国女个三百兰库尔克来讲我所措计人工案年长期年年温泉七个月他在中国女个三百兰库尔顶牛他讲到七个月两年七个月乌兰巴托以中美当个三百的克月乌兰巴托预备中国女个三百兰库尔七从康托罗织七天他兰库尔安牛七天兰库尔连百用天七个月巨巴军七个面
2: 랑콜 총캔키 니투 총칸키 랑콜 실총치체 치에치에 파로타 촘제토 청극교부 유비 제주바 망부식 태가르 총칸토 앙유치발 용구 도지 주유급시 디타니 키랑기 수조 딩유
3: 바세강기 전이 앙다리 시비는 교제툰유타 시비시르 기체진 세부통투비 로데부낭초
4: 제무두잔바 차당아진 용잠규비는 디타니 앞핸도여시
2: 디타니 키랑키 시어부어두유
5: 시에라지베지리아 공부갸뼈비니나 치진로지용토그지
3: 내가 두두잔바 깡고르시비는 류중용외마체 탄도야 랑고른가비니즈레 유토그리다
2: 디타니 키랑키 차나유
3: 키니 이와치는 퉁구양갸르 피쇼동토
4: 기고체제 롱주양스체는 디타르 편도첸부여시
2: 디타니 튜타 남부군도 도낭 차구비 청와시인
3: 류중의 강람 원장기 준신기에 디그기 코리오 나를레 야도 주지
2: 디타니 중국 나조 창매 냠토 송경치